0: 也未必能安排这个事儿，你也未必能说清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上忙都是模棱两可。张公瑾说对没说对？当然是说对了。这杜文忠是满脸的愁云，秦琼就问我说，小杜啊，二哥，咱们是兄弟吗？对，是兄弟，咱们应该坦诚相待，对不对？按道理来说是应该是这样。你能帮得了忙吗？我能啊。这事儿你说能完吗？完了。那怎么完呢？二哥你就抖手一走，就甭管了。我就找北平王去。是行也得行，是不行也得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关帝庙内，这个杜文忠是满口应承啊，二哥呀，这事儿完了，你别担心，也别害怕，兄弟，我能把这事儿给你办明白。秦琼就问，怎么能办明白？这来龙和去脉，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也不信你。杜文忠说，二哥，咱俩啥关系？你救过我的命，你给我钱，给我接先生请大夫，兄弟这么说还不应该吗？应该是应该，但是这个事儿，兄弟，咱们是兄弟，就应该坦诚相待。二哥问你啥，你就如实回答，行就是行，不行你不要出强力，对不对？杜文忠说，二哥你放心吧，你就搁这抖手一走，你走你的，你把这些东西撂这儿，都是兄弟我替你办。啊，秦琼一听啊，这和张公瑾一开始说的话，话一个码子，他一样。哎呀，小杜啊，杜文忠啊，你能告诉二哥我走了以后你咋办吗？二哥，您跟你说，要想说跟北平王面前什么讲个人情啊，说和说和门都没有，那我就得背水一战。北平府我是能去，我也得去找他去。我二哥秦琼就发配这儿来，别的不要求，就要求你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言活阎王罗艺，你能不能答应不打我二哥这100杀威棒？秦琼说，要不答应，不答应，二哥呀，你一来

他们好说好商量，啊，怎么着都行。要不同意，二哥，你救过我的命，我也应该为二哥拼命嘛。哎呀，小杜，你这些话不是二哥我说你，都是废话。你也没问问二哥我同不同意啊？二哥，你不能在这儿，那罗毅枪刀不入啊，油盐不进呐、啊。没有人敢在罗毅面前为罪犯讲情，二哥，是你不晓得呀。秦琼说，不必讲情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思我秦琼都领了，我都知道你们为了二哥的事儿，奋勇往前，不顾性命都可以办，这个我相信，我秦琼在这方面我是五体投地啊，我也为我自己点赞。我何德之能，我能交到这些人肝胆相照，我心里舒服。但是兄弟，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还不了解你二哥这个为人呢、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担二人寒，自己的梦自己圆呐。我贪的人命，我贪的官司，为啥要牵扯这三五十人呢？为啥呀？难道说你秦琼，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山东头号的英雄，难道说你就是畏缩不前了吗？来到北平这，你就怕罗毅那一百杀威棒吗？我倒想尝一尝这一百杀威棒是什么滋味。二哥，你可尝不得，未必。那话怎么说呀，二哥？你二哥我在幼年间就练过，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铁齿排肋，油锤灌顶，金钟罩体，铁布衫呐，打几十棒子我估计还没问题。二哥你可不知道，那罗毅眼睛不揉沙子，一看你是个懂气功的人，那打法就又一样了，那他能打出什么花样来？都是彪形大汉轮番大战打你，一个人就打五棍，卯足了力气打你这一百棒子。你想想二哥，别说你是血肉之躯，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二哥呀，也得打扁扁了啊，那是没好啊。为什么我能这样说，让二哥你抖手一抖？那就跟罗毅说，又看到咱们多年的份上，我在你手下听令，就这点事儿，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如果要不行，那咱们就翻脸，这一翻脸那就泼水难收。二哥，我有话也跟你直说了，我兄弟我满心满意的拉满弓为二哥维护事，但二哥，小杜心有力亏呀，嗨，天哪，这可如何是好。秦琼是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张公瑾，二哥你去挂号，明天我就准备着奔着北平府，府衙门在大堂上我要会会这北平王，都说他坐下马掌中枪，罗家枪是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听说过，挺厉害，但是闻名就不如见面了，见其面知其心，懂这个话的意思不？懂。二哥，兄弟们，加上文中，咱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呀，这好长时间了，咱们到一起了，说点别的，乐乐呵呵的，咱们喝点酒。秦琼这一番语言出来，大家谁不愿意听啊？愿意听，但这事儿搁这逼着，这秦琼这一百杀威棒怎么研究？要说人多吧，有好处，这白显道啊就这副旗排长往前一站身，哎呀，我说中军大人呐、啊，二哥休息雷霆之怒，诸位

也莫发那虎狼之威，别冲动，冲动就是魔鬼，慢慢研究，车到山前就有路。杜文忠说还车到山前，那车都爬上山了，那路搁哪儿呢？找不着。你看看我说出几句来，您听听，大伙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好，有话快说。白显道就说：中军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北平王的宁陵义子啊？这还有错吗？那是我干爹，我倒得到点消息呀、啊，就这罗毅在隋朝九省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他就是一人之下。那个人是谁？杨坚，当今的皇上。剩余下他是谁也不服啊，谁也说不了他。但是据听说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呀？诸位你们上耳，我小点声说啊，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老王妃呀。啊，杜文忠如梦方醒，哈哈大笑。白显道啊，有你的。对呀，我也听说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据听说这王子罗毅，拿现在话说叫妻管严，拿那个年头说叫惧内。这个罗毅啊，听说最怕他的老伴马一马二啊，他不是在王妃跟前啊，不是有什么短处。据我听说，哎呀，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呢。就这杜文忠听到这里，二哥，哎呀，有了有了有了，你也别担心了，也别害怕了，我去去就来，但愿呢、啊、这个事儿啊圆满成功。二哥，你到哪里去？我到北平府，我去找王妃去。那王妃是我的干娘啊，你我就见着她，我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诸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他就来到了门外呀、啊，风风火火呀、啊，这是为了朋友，真到了劲儿了。牵过他这匹闪电伯龙驹啊，搬鞍刃蹬，这匹马如飞似箭，风驰电掣，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一句话直奔北平王府。到了北平王府的切近一看，那门军佩剑悬鞭，金甲武士一行行，一堂堂，一排排，一溜溜。喂呀，这都认识，认谁呀、啊？认识这杜文忠啊，中军大人，您这是干嘛呀？风风火火的。哎，我到这个后堂楼见见我干娘。哎，那我请吧。早就有人把马接过，这位杜文忠摁着佩剑，迈大步，踏踏踏踏踏踏踏，他勾奔北平王的王府，绕过了前边的铁马阴安殿，再往后走，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人。看看这个人，大约九尺向外的身轻，不足一丈。怎么个穿戴？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上是秃烂颤压着12朵绒球鬓插英雄男，穿薄带素小衣襟短搭扮，腰杀着五色丝兰的板带，是背披英雄长，脚上穿抓地虎的快靴。多大年龄？18-19岁。而长什么样啊？哎呀，就在公元600年上下，这个人就可以说是最美最美的美男子，星眉朗目，面如浮粉，海下无有胡须，这脸蛋子长得什么叫潘安宋玉啊，什么叫这个那个呀，谁都不行，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太标准了这小伙子。哎呀，那美的个做事啊，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个人啊，他就是北平王燕山公
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弦的老王爷罗毅罗彦超，800里的坟前一棵蒿草，堂前是一柱香烟呐、啊，掌上明珠，拿现代话说叫独生子。少爵主罗成、罗子敬冷面寒枪，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现在罗成的枪法和功夫得说超过他爹，就这罗成。杜文忠一看，看着我小兄弟罗成了，紧走几步上前去，低声说道：“兄弟，兄弟，哎呀！”罗成一看，这不杜文忠吗？你这干啥呢？慌慌张张的。哎，我说，大哥，你咋的了？哎呀，兄弟，你快来，快来，快来，干啥去？到背景之处。罗成说：“你这干什么呢？在给家里头，你说你这毛毛愣愣的，这是怎么回事？你就听我的，跟我来吧。”拽着罗成就来到了背景之处。杜文忠前看看，后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没有人。当时不登下个羊羔吃乳就跪地下了，俩手抱着罗成：“老兄弟啊，老兄弟，老兄弟，你得救救我呀，你得救救我。”罗成说：“咋的了，杜大哥呀？你平日里满面春风，见人的平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就在北平城，这是有人欺负你了，还是有人熊你了，还是有人怎么地你了？你到底咋的了？你跟我说，有什么难事儿，你就告诉兄弟我，行不行？”啊，这个罗成啊，就说杜文忠。杜文忠说：“不是我呀，老兄弟，我有个过命的交情，人家救过我的命，给过我钱，人家有事儿了，你说咱帮不帮？”罗成说：“这得帮啊，那缺钱你没有我给。”那有啥事儿？但是他是个配军啊，配军往哪儿发配？发配到咱这儿来了。怕之怕就怕咱们那老爹爹北平王堂前不问青红皂白，就那100杀威棒啊。兄弟，你听明白了吗？你能帮我讲讲情吗？哎呀，大哥呀，这你搁北平谁都行，你怎么提到我爹这儿了？我那个爹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最反对的就是他沈堂谁讲情，替罪犯说话。你不讲情还好点，这一讲情他倒加劲儿。你明不明白？杜文忠说：“我不明白，我能找你吗？”罗成说：“这事儿怕是不好办呢。”那我跟你商量商量，我有几句话当不当讲？快说，大哥怎么办？我想找找我老干娘去。罗成说：“你找谁？你找我娘啊？”对呀，罗成这才喜上眉梢，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啊，大哥呀，你聪明，那就赶快吧。据听说，我爹，据内，我爹也有一个怕的人，那就是我娘。那咱哥俩走吧，兄弟，你得陪着我。好，我去。那才多远，拐弯抹角到了后堂楼。什么叫堂楼？就是王妃夫人晚上休息的地方，就叫堂楼。两个人来到外边啊，这屋里边想有动静。什么动静？是有几名侍女丫鬟给这王妃，拿现代话说就叫按摩，掐掐肩膀，捶捶腿等等吧。这时候这罗成啊，那是何等聪明，何等孝心的人，往前近身：“娘啊，娘，娘啊，老夫人老王妃罗母秦氏还不聋啊，听到外面有人唤娘，是成儿吧？正是呀。丫鬟呐、啊，仆女，你们都下去吧。”这啥意思？你们赶快出去，我儿子来了，我们要唠嗑，要说话。就这样，这些丫鬟
都开事儿，都明白，撂下手中的活计。

急慌忙出离了堂楼，到了外边去。罗成一看他们出去了，这才领着杜文忠两个人进了堂楼，拉门板挑帘子进到里屋，一看王妃已经坐到这土塔上。说土塔是什么？北京那地方也有土炕吗？有啊，你到北京城皇宫那就有土炕，这都是多少年的历史啊。这杜文忠往前进身呀，皇娘干娘，这王妃秦深如一看，这小杜怎么来了？中军官杜毅呀，你干啥来了？干娘，孩儿这旁有礼。说罢咕咚跪倒，蹦蹦叩头呀，杜文忠啊，家里不可常去，起来起来，娘啊，我不起来啊。老王妃那是读过圣贤珠烈女传孔孟之书周公之礼，那是寒毡坐透铁砚能穿的，那个脑袋胸怀锦绣才高八斗，那是一品诰命夫人呢，那是何等的脑力呀。文忠啊，这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啊，是不是？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干娘，罗成这功夫贴着杜文忠那也跪下了。我杜大哥不好说，我替他说吧，娘。好吧，成儿有啥事儿，你跟为娘家讲。娘啊，我听人说，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孩子，说家里话，这话娘懂。那你懂？那娘，我问你，人受点水应该怎么办？定当涌泉相报，人不可以忘恩负义吧？人更不能恩将仇报啊！孩子，你说的都对，你好好讲，不用把这些客套话摆的太多，你跟娘照直说。那好吧，我杜大哥有个过命的交情的朋友呀，那朋友来到北平了，对，那咱就招待呀。文忠啊，你要是没钱，干娘这儿有，我给你拿怎么样？娘啊，我不缺那个。那你缺什么？罗成说，娘啊，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人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姓秦，叫秦琼，字表叔宝。要这姓秦的，姓秦的老太太就打个儿。他打啥个儿啊？你等一会儿我再交代。这姓秦的怎么了？在赵九林这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起意，干啥呀？他要砍这秦琼，没砍死，让秦琼就给他一脚，这一脚就把这店掌柜的踢死了，最后就发配到了咱们北平啊。北平城我那爹爹，你爹怎么了？我爹是一上大堂要审人，不问青红皂白，娘啊，那是不是就先打100杀威棒呀？那这可真有这事儿。别说血肉之躯，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不都得打死，这人可没少打死了。娘啊，您能不能帮忙讲个情呀？救救着他这朋友啊，就怕的这个事儿。秦王妃一听就说，罗成啊，文忠啊，你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吗？娘啊，那可不就这事儿，好说，这点小事儿，那不算个啥事儿。哎呀娘啊，这是搞你身上不算个啥事儿，你要告到我们身上那还用说呢？你不用担心，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里头有个秘密啊。罗成说，娘，秘密？嘿嘿，啥秘密？罗成一想，真是亲者不过夫妻呀，我就这母子关系也不如夫妻关系，我爹我娘他们俩还有什么

0: 样的秘密。骨子们要想听这个秘密，那咱们就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城除了罗毅以外，现在这个形势都向秦琼这方面好转。中军辕门12旗排官，这杜文忠啊，最后憋得没办法，我找罗成去吧，帮帮忙。真找着罗成了，跟罗成一说，找娘去。罗成的母亲是杜文忠的干娘。这两个人来到了这个王妃的寝室，过来过去话一说，王妃说呀，不要紧，不就这点小事吗？罗成一听啊，娘啊，哎呀，你可别说了，这事儿搞到你身上，这是小事儿啊，娘，这事儿要搞到我们身上，我爹那正审堂呢，你上去讲情，那巴下子一翻脸，这个事儿就弄糟了，那老母猪进烧过就要糟啊，娘啊，怕的就是我爹那100杀威棒，上的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来你100杀威棒，娘你不是不知道，北平就在这种酷刑之下，来的贼人响马配军死多少了呀，这个人可没少死了，娘你能不能帮帮忙啊？我能帮帮忙。成儿啊，你听娘慢慢的和你讲，娘你别慢慢的，你快点吧，我们这些人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呀，娘啊，太着急了呀，你忙忙也不行啊，你着忙吃不了热豆腐，那不中啊，那娘您就慢慢说。好，我告诉你，你爹这有一项绝对性的秘密，外人不知道啊。娘您讲什么秘密？这老夫人在土塔上，罗母秦氏。罗成啊，你爹有3不打啊？杜文忠一听3不打，这3不打都什么不打呢？听着吧，罗氏夫人老王妃说，你爹在行刑的时候，年过六旬的人不打，因为年过六旬的人一般的都是筋骨不饶人呐，老了不禁打，就不打了。那还有什么不打？小的不打，那小的也得有一个底线呢，那

多大能不打呢？16周岁以下的不打。那16周岁那就是说，那要是说下半年生的一般都周两岁，就是虚岁18就不打呗。对，就这么回事。那这才两不打呀。那耐不打是什么呀？耐不打呀，罗成啊，那就是有病的不打啊。老的60不打，小的18以下不打，中间的壮年有病的不打。你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你这个朋友多大岁数？娘啊，不到30岁。姨妈呀，这不27、28正当年吗？应该是身体健壮啊。要想不挨100杀威棒，你们就得装病。装病？罗成说，这事儿杜大哥你看，娘啊多谢多谢，那就装病吧。娘啊别的招没有了。嗨，我能把这个告诉你们，第一是罗成在，二有文忠，你对我呀这些年来也真是不错，我才跟你俩说呀。要不然的话，这秘密我怎么能给你爹捅壶底漏给他泄密呢？这个话茬里就带出来了。罗成一听啊，这夫妻关系可了不得。你看有的时候一瞪眼一翻脸，你要来那温柔劲儿，还是近者不过夫妻呀。有心笑不敢。娘啊，那我们就去，对了，你们去办事吧，去给这个你那朋友好好的化化妆，千万呐，你可别让那王爷我那老奶刀的看着，要看出破绽来，你们想，你那不就是越描越黑了吗？千万万千，要画就画像点。哎，杜文征，蹦蹦叩头，谢谢娘亲搭救，我谨遵娘的谆谆教导，我这就去了，去吧。杜文忠和罗成出离了寝室。杜大哥，兄弟，没别的招了，就得装装病，委屈一下你那朋友。他是想开也得这么办，想不开也得这么办。要想躲过这100杀威棒，就得装病。老弟啊，那就这么着。罗成说，杜大哥，我就不能送你了。你那朋友在哪儿呢？你赶紧去，告诉他们一声，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哎，得了得了，我明白。这杜文忠撩开大纱，哒哒哒哒哒哒，离开了罗成。早就有人给他牵过他这匹伯龙驹，那连话都没说和那些门军上，搬鞍认镫，五叉骨交了几鞭，这马翻铁亮掌，马跑快如风啊！勾奔北平城的东关，过了顺义村，来到关帝庙山门这儿，把马拴上，弃镫离鞍，把马拴好，进了这西厢房。这西厢房里边，咱得说说，自从打这杜文忠走了以后，那大家伙在这嘎达，你想吧，心急火燎的等。哎呀，左一会儿看看，右一会儿看看，就望着北平城瞅，没人不回来，那么快吗？你还想把事儿办滑腾了？你这话不说透了，给你办事的人听不明白，得想个什么辙不家？所以杜文忠迟迟未到。这功夫没人看了，杜文忠闯进来，大伙一看这杜中军回来了，那都呼啦操都围上来了。哎呀，中军大人怎么样啊？就瞅着杜文忠啊，眼角眉梢都带着一种喜悦的情色，一看八成有门吧。杜中军怎么样，是不是弄出点门路来了？这个别急，大家都坐下，这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哪般呢？这杜文忠就把这个跟罗成怎么进寝室和王妃这一系列的话全部跟大家说了。大伙一听啊，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说什么呀？
有啥说的，就罗艺，谁能跟他讲情啊，能想出这么个妙策来，这已经就是很好很好。老太太咬牙，我告诉你，还想啥呢？大伙说呢，这回咱们吃点喝点行不行？行。以前菜不错，酒不错，一节一节的，你说谁能吃得下去？谁那心那么大呀？张开大嘴，咧开腮帮子，还颠开大牙，就造，不可能。这回身上就如同卸掉了千斤的重担，大伙推杯换盏了，说那咋办呢？杜忠军呢？那咱们就得给老秦二哥化妆了。就瞅着秦琼，那双眉紧锁，是两眉扣一眉，打个嗨声。嗨，秦琼啊，就想到了这个金甲铜环，顺义村打擂，让人家给擦粉带花，那是无奈被人家抓住了，硬给你抹，硬给你带这个花，描眉打鬓，擦着烟粉，带着这红绿花游街示众。我呢，我不就是这误伤人命，君子坦荡荡，我何必装病呢？我这一辈子长这么大，我也没装过病啊，我为什么要装病？这脸上带着不悦之色，大伙看出来了，就有的知道二哥呀不愿意装这个病。后来白显道、张公瑾加杜文忠三个人合力劝二哥，二哥呀，识时务者才为俊杰，这北平王不是兄弟不办事，实在是惹不起他，说不进去话。如果我们强行地给你讲情，那还不如不讲，越描越黑，那北平王更加劲儿。二哥，你就看到兄弟们的面上，就化化妆吧，就装装这病。秦琼这个人就怕这个话，一提到兄弟的感情，秦琼的内心波涛汹涌地翻滚。有心不装这个病，对不起兄弟；有心装这个病，违背自己顶天立地、挺直钻拔的心情。那秦琼是侠骨柔肠，什么叫侠骨啊？那就代表刚强，代表着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来讲，人在矮檐下呀，不得不低头，那怎么办？我就委屈一下我自己。秦琼这个人办事始终是不为己人事，专为他人忙，他就是这种性格。交友思孟尝吗？孟尝君子殿，是千里客来投。这是什么意思？就说这客人呢，听到这个孟尝殿呢，这个招商旅店离这得有很远很远，要趟点黑咱们就能走到这儿，别的店不住，专门这儿来，这就叫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说秦琼这个人自古生来从骨子里就是这种人，侠骨柔肠，结交的天下有志之士，他杜绝那些人，那都是不义之辈，恶贯满盈啊，屡教不改，这样人知错就改，这个人是有心重新改过，秦琼还拉帮你，就是这么个人。所以说呀，这功夫就想好了，好吧，来大家喝两杯。这酒之香甜呢，杜文忠就说，二哥呀，我不是说心疼不让二哥喝酒，一会儿咱们就得上大堂啊，事不宜迟啊，得就着这把火，你过两天王妃要忘了，他不帮咱们忙，咱们还是个凉啊。张公瑾说，对呀，那咱就别吃了，赶紧准备。准备啥呀？准备给秦琼化妆啊，大伙儿就研究这妆怎么化，哪个人也没练过化妆，最后就开始琢磨，说那怎么整呢？那咱们就是面赛黄千纸，唇赛电液青，买点什么紫色东西磨磨这嘴唇，买点姜黄，和点香灰，往二哥这脸上抹吧抹吧。你说秦琼哪来的病，让他硬装，就往脸上这么抹？你说秦琼这是不是感觉着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啊？有心说别的，这些兄弟为自己跑前跑后，买槐树水的，买姜黄的。

0: 哎呀，你说这弄香灰的，最后弄点水和到一起往自己脸上抹，这都为了啥呀？不是为了自己不受那一百杀威棒吗？忍着吧。大伙开始晃，晃来晃去，最后大伙说，这有病人身上啊，他都有味儿。哎，对，小诸葛张公瑾有了，二哥你忍耐一点，干啥呀？他们这一百来天的泔水缸，就那脏水，这泔水有的那底儿啊，都已经有酸臭味儿。这行，我看这行。二哥，你先把鼻子捂上点。说罢，端来半盆，拿那刷子头子，唰唰唰往身上就掸呐。你说这能有好味儿吗？一瞅脸，面如黄千纸。这秦琼的脸本来就面似淡金，这一抹。更像这嘴唇子磨紫了，好轻的唇似电液青吗？就这样把这妆化的，大伙一看行了，这中了。那怎么办？张公瑾说，那我就骑快马赶紧进北京，到王爷府挂号，有可能王爷今天就得升堂啊。这帮人就是给秦琼化完了妆往北平城走，花开两朵，各挣一枝。咱们前文书啊，说到了这个罗王妃罗母秦氏，这个秦氏叫秦圣珠，这夫人在南陈后主那时候，那就是南陈后主的一朵花啊。那罗毅年轻的时候长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小伙子白净，三庭皆尊，那厉害呀！罗毅年轻时候，那十有八九的姑娘都喜欢他。要不说罗成长得好看呢，他就随他爹。你说再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娘，这罗成，你说他能长磕碜了吗？所以说，就在公元600年前后上下，罗成屈手一指，唯我独尊，就在长相上。谁不行？什么潘安宋玉啊？你只不过你就是你那个人，你那个年代，你觉着你不错。要真正是能倒反天罡都混回来，咱们比一比，未必有罗成好看。咱们闲言少叙，前文书交代到这个罗王妃一听说这个沛君呐、姓秦，就打个嗝儿。我说一会儿再交代，就现在就交代这个事儿。偶然间老王妃就想起自己的娘家，想当年马明官南陈后主杨林、杨一信、杨坚、杨素、武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灭了南陈，统一大隋朝。那时候兵发马明官，马明官就是南陈后主健康府的最后一道防线，马明关要破了，南陈就不保了。想起了自己的爹爹秦旭撞死在金殿，忠臣不是二主，我那娘家哥哥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在马明关大战七天七夜，杨林用车林大战就打了七天，最后战之油尽灯枯，我那哥哥才为国家捐躯报效在马门关。哥哥战死了，爹撞死了，他伤心那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就听说我们老秦家800里地坟前还有一棵好草，堂前呢还剩一柱香烟，这个孩子小名鲁名我知道，叫太平郎，那现在他上哪去了不清楚，也不知我那嫂子宁氏带着太平郎。嗨，这东南西北你们流落到何方，这千年的古陈年的康啊，回忆起来老夫人不想还都则可，这一想越想越憋屈，越憋屈越想，越想越伤，越想越悲，越想越难受， 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了伤心的泪，那眼泪长长，也叫老泪纵横，顺着那鱼尾纹呢，都分叉了那泪。想着想着，悲伤悲伤，呀，这要是这配军秦琼，真是我那侄儿太平郎，我还真得用点劲。这用点劲呢，老耐刀的，他油盐都不进，刀枪都不入啊。谁也说不了他。灵光一闪，哎，有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老王妃想出道道来了。什么道道？你慢慢听。就这老王妃把自己的顶上的青丝发已经都见着有几根银发了，抖露开来，把前面这个带大襟的纽扣都解开了，就剩内衣了。完了，你说他俩手抱着脸呐，你说这一顿拍打，这一顿挠啊，完了把这头发甩烂，那就在床上连蹦带跳，连作带闹，连哭带嚎，呜哇乱喊，这就是稀里糊涂，也说不上他骂些个啥，说些个啥，嘴里头是含糊不清，这叫啥？这就是疫病的状态。什么叫疫病？就得邪了。说有神有鬼吗？没有啊。这个书过去在老一辈上，在我师爷的师父那辈，他们说那时候有可能这里头就有几个地方那是属于神话的，要过去那个说法就可以搁这跳一场大神，又二神了，又这又那个全来给你演的逼真，这就有神了，有鬼了，什么长蟒四蛇呀，什么狐黄啊，就来这套。有没有这个？没有。天下唯有能把人困住的，那就是这黄鼠狼，他有催眠术。剩下什么鬼呀，这个那个都没有。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没有。你说这老王妃，那是北平王啊，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出来的当今皇上杨坚就罗毅，他这啥地方啊？就是隋朝的第二号天子，第二号的皇上。你这王妃这一闹，手底下的丫鬟仆女和佣人哪个不担惊啊？你要是伺候不好这王妃，你不想干了你啊？另外你本身还有罪名的责任呢、啊、那都吓得抖一耳战呢、啊，大伙合计商量出主意干啥呀？赶快把这玉大夫请来。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正当防卫，但是罗毅胆贼大，这不能叫玉大夫，要叫玉大夫那他就是在北平登基坐了殿了，这就跟朝廷分庭抗礼了，这不能。这个级别是这些个大夫那都是二十七步大麦呀、啊，那麦条直了，来了四五个，背着箱子碗伞高担，赶紧来到了王妃的寝室。那俩人这边号脉那边号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观言察色，浮沉尺错，寒热温平，这是脉条里的。观言察色，瞅瞅王妃这个脸，望闻问切，问也不说，那还是一边哭一边闹之思。你说这些个大夫，现在你就把玉皇大帝天庭里那大夫请来，你有神一般的脉条你也耗不出来。因为啥？王妃没病，他硬装着疯傻之病，那大夫不麻爪吗？他有啥招啊？这几个大夫那都是有名的不得了，张大夫瞅瞅李大夫，赵大夫瞅瞅这个韩大夫，这怎么办呢？啊，你耗出啥了吗？没有。你耗出来了？我没有。这大夫一看呢，我说老弟啊，这怎么办？没啥招，但是咱们没耗出啥病来。这样事儿的人是最伤身，最伤亏元气。这要不制止住，王妃就这样闹下去。这闹半天，今天晚上都用不一宿。那鸡鸣五谷就有性命之忧。这些大夫说的真不真？那当然是真。人要亏损到一定程度，那就叫灯尽油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作为整个城市同频认证，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天上午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和平精神930金融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融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融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融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融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起起伏伏，这一生呢总会或多或少经历一些难熬的日子，越是难熬的时候越要学着去坚强，你只需要去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不管现实有多残忍，有多不堪，你都要去接受它，面对它。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一岁男童在海拔3200米沙漠走失，10小时被找到。去年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都兰县牧区曾发生一起男童走失事件。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都兰县牧区，因为一岁男童的走失在沙漠里，身上什么都没穿。经过后民警的50人分组，在沙漠里拉起人墙排查寻找。入夜后亲人召见，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一直搜寻到天亮。民警称，孩子的爸爸特别着急，他先组织了周边的牧民在周边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无法继续寻找了。当天夜色特别黑，天气呢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全体的支援警力就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凌晨5点过，距离幼童走失呢已经超过10小时，警方的搜救工作呢继续展开，更多搜救力量从4面8方赶来。警方直升机盘旋搜索，无人机压低高度一寸寸扫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公安局警情指挥中心教导员丁建称，警方支队直升机在高空进行大范围搜索，通过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进行搜索。接着无人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洞难度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点，无人机飞手将意识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终于，民警们在屏幕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目标，孩子被找到的那一刻，大家都哭了。在此里提醒父母，在公共场合要杜绝分心，务必呢看好低龄儿童，不使其脱离视线。父母和孩子们可以提前约定走失集合点，一旦走失立刻报警，切勿盲目搜寻。另外呢，带孩子参加活动前，建议呢排查场地隐患，规避扶梯、水域、车流等危险区域。

继续来关注新闻。1998114面告破。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中旗公安局成功抓获潜逃28年的面犯罪嫌疑人张某。1998114面积案告破。1998年11月14日，科左中旗保康镇发生了一起命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因生活琐事与姐夫崔某发生激烈争执，情绪一时乱下，致崔某当场身亡。张某连夜畏罪潜逃，自此销声匿迹。案发后，科左中旗公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线索一度中断，追逃工作陷入僵局。岁月流转，当官机关追寻真相、缉拿凶手的决心从未动摇。近年，科左中旗公安局持续深化命案建攻坚显动，将该起案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专案组将重新翻阅泛黄卷宗，对零散物证、历史线索进行全面复盘梳理。为进一步核实线索，民警多次辗转湖南、河南、浙江等多地开展落地核查。今年专案组通过大数据开展海量信息研判，终于捕捉到张某的隐秘踪迹。找到了，办案民警很激动，在精准锁定嫌疑人藏匿于吉林省四平市后，专案组迅速联动当地警方布控蹲守，协同作战，成功将潜逃28年的张某抓获归案。经审讯，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4: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4: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6: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屈。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新闻。六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林县八二六临时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18日，灾害致死1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六日，江西卫津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近日，国家反诈 AI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天继续关注新闻。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六日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六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攻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乌克兰媒体六日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仪乘坐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也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六日，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环比上涨0.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至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环比上涨0.4%。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0.3%。一至八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3.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铁隧道局、中铁四局与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共同研制的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空域拦截并击毁一架 MQ-1 无人机。据立陶宛方面15号凌晨消息，一架不明无人机当天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毁。据悉，该无人机在立陶宛南部阿雷图斯区上空被击毁。受事件影响，立陶宛消防救援部门在午夜过后数分钟发布空中威胁黄色预警，范围包括维尔纽斯市、维尔纽斯区和特拉凯区等地。目前警报已解除，维尔纽斯机场运行和相关空域一度受到限制。美国一名联邦法官14号阻止特朗普政府一项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的新规按期生效。在新规原定9月15号生效的前一天，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勒批准原告有关推迟新规生效日期的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撤销新规等其他请求，但允许原告今后再次提出。塞勒在裁决中称，国土安全部制定新规时没有合理评估其成本和收益，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和回应公众意见，也没有证明新规与其所称防止欺诈、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之间存在合理联系。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8点解除暴雨三级预警，并建议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部分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仍需关注地质灾害的潜在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空军基地，联合国呼吁也门冲突各方保护平民。
1: 美国总统表示对美伊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回应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绝不会进行谈判。
0: 阿曼伊朗推迟原定于14号的地区会议。专家分析，海湾国家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目前有难度。
1: 总台记者探访美加贸易摩擦冲击加拿大汽车城，关税会令或令美国自食其果。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
1: 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
1: 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也门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8: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

0: 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1: 我们呼吁所有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使急需的援助能够送达有需要的社区。
0: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以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方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昂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昂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2: 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观察说，
4: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3: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秦天分析，巴林、沙特均表达不支持开会的立场。
4: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2: 那么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秦天认为有难度。
4: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 目前仍然在就

0: 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4: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随后，加拿大政府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对于汽车产业来说，由于市场依赖度、产业体量的差异，一旦高额关税落地，加拿大承受的直接冲击很大，但美国同样也会付出成本飙升的代价。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那里的汽车产业面临着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温莎市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温莎被誉为加拿大的汽车城，这里和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经融为一体。高度聚集的产业生态也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而且大多直接服务于美国企业。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之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所笼罩。
3: 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
7: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确定性。很多这些公司通常会生产的产品现在都没生产，因为他们的客户，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3: 路易斯·杨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0: My American counterparts are complaining to me.
1: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2: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
3: The tariff is paid by the organization.
4: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3: The American consumer pays it.
5: 加拿大业内人士指出，美加的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如果美国强行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高额关税，那么其成本和风险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的汽车企业。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13号，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支持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古谢玄太当选。这场选举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地方障碍。与此同时，冲绳民众对美军基地的不满仍持续存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日本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古谢曾任冲绳首府那霸市副市长，除获执政党支持外，还获得日本维新会以及国民民主党、参政党等在野党支持。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表示，欲与古谢展开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是此次选举焦点议题之一。古谢玄太支持将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主张加强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日媒分析说，2014年当选冲绳县知事的翁长雄志明确反对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其继任者玉城丹尼延续这一立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时隔12年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日本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进相关计划，进而为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清除了最大的地方行政阻力。近年来，日本政府将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定位作为当务之急，推进自卫队所谓转向西南。2016年以来，已在与那国岛、岩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开设驻地，并且将把以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长期以来，美国驻军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犯罪等问题让冲绳民众饱受其害。冲绳民众一直强烈反对美军基地在县内搬迁，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
8: 那么，如果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将会带来哪些危害？日本政府企图强化西南地区军事部署将对本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9: 那么第一点呢，是未来冲绳可能会存在无视民众利益，那么将该地区推向冲突前沿的风险。那么二战后驻日美军呢，长期给冲绳民众呢造成的基地污染和治安犯罪危害呢，始终难以解决。那么此次知事选举中涉及的这个伊野湾市的普天间基地呢，尤为严重。那么新基地呢，也要起降这个美军飞机。那么各种风险隐患呢，换个地方继续存在。那么2019年呢，冲绳全民公投呢，超过70%民众呢反对边野谷新基地，那中央政府呢却无视投票结果呢，继续推进，因此遭到当时那个冲绳地方政府的坚决抵制。那么第二点呢，日本近年来在这个冲绳的很多这个军事部署行动呢，遭到原来地方政府的反对而受限。那么新知事上台以后呢，随着冲绳与东京中央政府从对抗呢转向协同，那么当地机场、港湾等基础设施建设呢，更容易向自卫队和美军开放。那日美两军在此进行的像战备巡逻呀、联合演训的频次和密度，将大幅攀升。那么第三点呢，是破坏地区稳定。 那么冲绳地区呢，地处了东海与西太平洋之间，那么是第一岛链的这个核心咽喉。那日本政府多年来在支持和配合美军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呢，自身也持续

0: 在此地呢，积极部署像雷达呀、远程导弹和电子战设备，啊，并持续扩编驻军。其对冲绳地区的军事建设呢，早已不是单纯的这个守岛，而是打造一个进攻性的前沿阵地。那古歇上台呢，冲绳县政府呢转向配合日本中央政府呢，那么意味着相关的工程进度肯定会加快，会让日本的第一岛链这个封锁态势更为完善，那也必然会打破现有的这个力量平衡格局呢，加剧东亚地区军事对峙的风险。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了解欧洲方面，受到高空槽影响，明后两天欧洲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发展，明天在意大利北部、瑞士东部、奥地利、德国南部、捷克等地的降雨呢将加强，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北欧部分地区，明后两天呢也将出现中雨，其他地区普遍以小雨为主。就像法国到西班牙一带呀，明后两天虽然降水强度不强，但是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炎热天气呢将陆续缓解。那么今天法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还将超过30度，明天普遍是下降到20度出头。像巴黎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呢就下降到23度。那西班牙多地今天的最高气温还超过35度，后天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那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下降到30度左右。像马德里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但是明后两天呢将下降到27、28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明天在日本本州岛多地的气温将下降，最高气温不足25度的区域呢将增多。像东京明天将出现小雨转大雨，那么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3度。而一直到本周末，蒙古国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气温呢也将下降，最高气温普遍会从25度上下，局地30度是下降到20度左右。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在这里。
6: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旺，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枝头采摘忙，车间锁先旺，枸杞全产业链铺就增收路。盛夏时节，靖远县 28.12 万亩枸杞迎来采收旺季，鲜红的鲜果缀满枝头。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靖远枸杞凭借优良品质成为县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眼下全县抢抓采摘窗口期，构建田间采摘、及时转运、智能锁鲜、品牌销售全产业链，让小小枸杞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靖远县五河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条，采摘工人穿梭垄间，娴熟采摘鲜果并装入周转筐，丰收景象喜人。这样的忙碌画面正同步在全县14个枸杞种植乡镇的田间地头上演。鲜果采收后，锁鲜加工随即启动。在五河镇新建的枸杞制干加工车间内，刚转运来的鲜果经清洗、分选、低温烘干、真空锁鲜等标准化工序处理，这是靖远县推进枸杞精深加工的缩影。过去，全县枸杞加工依赖自然晾晒，损耗高，产品单一，附加值低。近年来，当地加大扶持力度，建成多个现代化加工车间，完善配套设备，补齐保鲜加工短板，实现鲜果就地加工锁鲜，推动枸杞加工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从田间人工精细采摘，到车间智能烘干锁鲜，再到分级包装、市场销售，靖远县以规模化种植为根基，现代化加工为支撑，品牌化运营为抓手，构建起覆盖全县的枸杞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如今，品质优良的靖远枸杞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远销全国，形成优质优价格局。全县枸杞产业链综合产值已突破21.62亿元，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正式启动。岛屿9月11日，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白银靖远主场活动暨中国流动科技馆靖远站巡展启动仪式在靖远县第三中学举行，标志着靖远县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天举出席活动。解说，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出、科技表演和实践互动，引导学生走出课本，拥抱科学，积极参与科普体验、科技实践活动，认真探索科技奥秘，积累科学知识，锤炼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崇尚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努力成长为懂科学、爱创新、敢实践的新时代青少年。解说，同时开启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为集中开展科普宣传、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搭建了重要平台，让科学种子在校园落地生根，激励同学们探索新知、逐梦成长。解说，县领导张恒瑞参加活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 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

0: 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镜头定格何家乐，方寸相片在温情。近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开展照片派送工作，将定格时代荣光、汇聚百家福运公益摄影活动装裱完成的相片送到先进典型、特殊群体、文明家庭手中，装帧精致的全家福荣誉照逐一送达群众手中，大家细细端详相片，脸上满是欣喜。这些影像留存下家庭团圆的美好瞬间，展现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带来的暖心关怀。一张照片，一份温情，一件实事，一份引领。此次照片派送以小切口做实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社风，营造崇德向善、和睦友爱的社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8: 真笨。
9: 宝宝来吃饭了。
10: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8: 真糊涂。
7: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1: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8: 嘿嘿，你有病。
12: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
1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杜文忠就说，我在江湖上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人要倒运了，别人瞅你都膈眼呐。这话咋这么难听啊？嗨，运去时黄金都14呀，时来时铁都争光，这话是真的。人你要是倒灶，你干啥啥不顺。打把式卖艺，把买卖撂到地下，一撅三接让老百姓看，最后给钱的不多。我回到店房，一股急火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家气伤寒，左一天痒，右一天痒。你说这，哎呀，不挣钱管花，入不敷出。店掌柜就不干了，逼我要债呀，你给钱呢，盯着住，你不给钱这怎么算呢？我没有钱给呀。我好歹跟掌柜的说呀，你再给我一两顿饱饭吃，我身强体壮，我就剩有点感冒，有点家气伤寒，我呀出去这两天万一碰着好活了，我一把我出点力没问题，我挣点钱我就还上你的店账了。不是，掌柜的一寻思也没办法，又给他点牛肉馅烙饼，再加上打卤面馒头。这年轻人，你想他要病好了，有点好了，他再饿了他不能造吗？吃的都原蓝米西蟹麻强，多谢掌柜的。我出去到这码头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干点，我挣他30两20两的，完了我回来不就这点店钱就还你了。那好吧，但愿如此啊。就这杜文忠就来到了码头，搁早上就等，等了半天没有活，等活的人没活，你这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哎呀，下午这又开始等，等到太阳就偏西了，大伙儿一看呢，完了，有的人呢耐不住性子就走了。说这杜文忠他就能耐住性子吗？没办法，自己劝自己再等等吧，没有钱，要不回到店房里去，那些冷言冷语也是难咽呐，不好听。哎，搁这儿得一时混一时，就这么等。上哨飘来了一号大船呢，这船真不小，船顶上拉的是什么呢？拉的是缸，细瓷的，一口养鱼缸，刷着白蓝釉，顶上的花，什么四季花、荷花等等，非常好看。这个也大，能有多大呀？这缸是俩人对抱也未必能堵颜料，就这么大，缸沿也厚，细瓷的，上着釉，这缸真好。搁这船上就下来一个黄面大汉，这个一丈得过去，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旗牌号坎穿金挂道，威风啊。下来了就乐了，哪位是这个出苦力干活的？正好到杜文忠跟前，哎，我就是。您能扛动这个缸吗？旁边也有人要干，但是约没约没，照着照着没敢干，就知道这个缸啊，这价钱不菲，这缸得2个钱儿。但我要扛不动，扛到半道上把不住，再掉下来给摔碎了，我这钱挣不着，我还赔不起。所以说有些人呐，不往前来就往后烧。我有着杜文忠牙咬心狠，脚一跺往前近身，躬身一礼，哎呀，这位军爷，我能行。那好吧，道可不近呐，没事儿，要不行您招一把撂地下我歇歇，完了我再扛。你看看，就这样，这位大汉搭一把把这缸就周到我的身上，

原先扛啊，不觉得怎么沉。因为呀、啊，我是练过几天功夫的。我说你们听见没有？哎，听见了，听见了。中军大人，这明白。您那一口真气，哎呀，能推泰山倒。你看这帮小子多会说话。哎呀，这杜文忠扛着钢，和着黄面大汉往哪走？往太平街去。这太平街旁边的小街道就有个专诸巷，我就咬着牙，最后远道没亲在，你们理解吗？理解，理解，理解。这太远了，你看你刚扛上这玩意儿，觉着不沉，越走那就怕远道没亲在嘛，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也扛到地方了，有可能出力过大。也有可能啊，时间长了我这出汗，这凉风一来，我这夹气伤寒大概就犯了病了。说这来到哪儿了？这就来到专诸巷的黄面大汉这个家。这个家呀，三间草房，大门梁也不高，像那个你要到家边小心呢。我也知道家小心，但我心有力亏了，那是我控制不住了。我就觉着眼前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了银花，摇摇晃晃，这俩腿不听支配了。大伙一听说，呀呀，这不完了吗？你倒听啊，可不完了呗。我三晃两晃往院一进，这钢上沿咔嚓就刮到上边的大门梁上，这一刮一裂位，我就撒手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可不完了呗。就听啪嚓哗啦哭咚，说这咋的了？啪嚓一声掉地下了，哗啦一声拽碎了。你要拽个三瓣两瓣凑一起能居上，打一个纷纷烂碎，得有一百多块，还能不能居？那还是居炸了。哭咚，什么意思？我就躺一边了，是人事不醒，我是背弃身亡啊。弟兄们，哎呀，直当再说呀，中军大人呐、啊，你真够倒霉的，好容易找点活，你说你这钢都扛到地方了，就差这一嘚瑟，你就没嘚瑟明白。你他妈史大奈说的倒是真是这么回事儿，你个混账东西！哎呀，中军大人，好，你说我这一背气，兄弟们怎么着？等我醒来的时候，你说我在哪儿呢？那谁知你在哪儿呢？就在这黄面大汉的三间草房的西下屋，也叫西厢房。哎呀，我睁眼一看呢、啊，这身底下铺着两行宣腾腾的大被，上身还盖一个。哎呀，这枕头枕着这舒服，再一摸这个土榻，哎呀，温温乎乎的，这温度是正好啊。你说我哪来的这么大福啊？这谁把我弄这儿来的？因为我估摸着是那黄面大汉吧。对，这时候这黄面大汉就进来，我就说话了。哎呀，黄面大汉呐、啊，是你把我拉进这屋来的吧？正是。你呀，你有病啊，你这病是夹气伤寒，旧病复发呀，你好危险呐、啊！哎呀，多谢救命之恩，我往前拱，人家不让。我说恩人呐、啊，人受点水，定当涌泉之报。这救命之恩，从造七级浮屠啊！我这怎么回报你？哎，人生在外，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谁还没有一个马高凳短呢？你听听人这嗑唠的，这要告咱们哥们别人到咱们家了，还给抬屋来了，钢还拽碎了，我这事儿怎么解释？你就说这人挺好，好不是一般的好啊！我得问问人家呀，姓啥叫啥？你这抬仆怎么称呼？那将来我要报恩，连名都不知道，你这恩怎么报？对，得问问。哎呀，这救命恩人，您贵姓啊？哦，我免贵姓秦呐、啊，单字一个穷。字表叔宝。哦，我看你这样身穿旗袍号坎儿。

您是这个吃官饭的吧？哦，谈不到什么官饭，我在历城县知县徐有德手下听令当差，搬头马快抓差办案。哦，您是个抓差办案的，搬头马快，听着没有？搬头马快，秦琼、秦叔宝。这后来就搁这个，我那二哥威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丸散膏丹，这还不快吗？这炕这么热，我这温度上来的也快，一天我吃的，哎呀，你就说吧，那牛羊肉管够。时不时的，得打卤面，再给我打两个鸡蛋。哎呀，我这吃就别说了，那好的就不得了。再加上街先生请大夫给我看病，等我好了，你猜怎么样？怎么样？这才是把我领到店房，就问那店掌柜的，亏你多少钱？多少钱？3两7钱，我给你4两。行了，以后做人呐。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呢？谁不想好啊？谁愿意囊中羞涩，蹦子儿皆无啊？要不说你这人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你一单一分文皆无，你是寸步难行啊！谁也好，你到了那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贫在阶前，没有人问，谁搭个你？穷个生酮。谁跟你说话？离你远着点，绕着你走。你说我这恩情我怎么报啊？这个人就是那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报号神拳太保，双减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似孟尝，为朋友他是挥金似土啊，仗义疏财呀。他结交的是有德之朋。绝对是无义之友，就那些个败类、恶贯满盈、屡教不改、欺男霸女的那些恶霸，想搁他跟前找着便宜，门都没有。他解救那些人，忠臣义子、孝子贤孙呐，这人相当高级。老秦二哥呀，我搁你那儿离开，你还给我拿着路费。这样的恩情，我到了北平，我得了好了。二哥，我给你发去的银两，你怎么又给我打发回来了？啊，有事你忙了，你不给我回个信儿，急死我了。他说到这儿，书中交代，就这12、7排官，都愣那儿了，不敢相信，怎么哪就这么巧啊？这歪歪嘴的吹撇了号，这也太巧奇缘了。怎么你跟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我说中军大人呐，我能再问一遍吗？你问啥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字表叔宝，这个人也是你的朋友。这不我说啥呢？那是我二哥，胜于手足啊，比亲哥俩还亲。张公瑾听明白了，这回问问12、7排官兄弟们，这回就好了，这回就行了。这都是大伙的话。杜差杜文忠扭向回头，甩脸看这十几个人，你们在说什么呢？什么这回就好了？哎呀，你和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们和秦琼也是过命的交情。那你们在后头吃饭就是秦琼？对，那他在哪儿呢？白显道说：“中军大人呐，远在天边，就要开门出去看去。这杜文忠要近在眼前啊，这屋没有啊。”哈哈哈！张公瑾一没身到里边，暗室里，二哥，二哥，公瑾。二哥，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认识。有这么回事吗？有。你说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呀？天下呀！二哥，出来，出来，出来，拽着秦琼。

0: 从油打这暗室走出来，群雄出离暗室，那才多远？望着桌前，宋二木仔细观瞧，公瑾呐，谁是杜文忠啊？你没看头戴束发紫金冠那位，穿白带素就是那白胖子啊？秦琼对着杜文忠上眼下眼，不敢认。为什么不敢认呢？想当年的杜文忠，那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现如今那大脸蛋子都嘟噜着。那时候那杜文忠又黑又瘦，现在的杜文忠发福生胎，长了肉了，添了膘了，他能敢认吗？就拿现在话说，就得长50斤肉往外，这人能不变样吗？秦琼哪敢认呢？一瞅杜文忠三叉书法紫金冠，正顶灵悬一颗杏黄色的芙蓉球，鬓插英雄胆，那人是小衣襟短打扮，抓的虎的快修啊，腰横着佩剑，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这是何等的威风啊！秦琼不认识杜文忠，但是杜文忠可认识秦琼啊，那哪还敢站着呀？咕咚跪倒，拨着盖当脚走，啊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秦琼跟前，抱住秦琼嚎啕大哭：“救命的恩人，二哥呀！”二哥你愣着干啥？你不认识我了吗？哦，你忘了，就是那一年我在历城县码头上，我是小杜啊，我是扛钢匠啊，我在你家大门那儿把钢拽碎了，我得了夹气伤寒，你给我接先生请大夫煎汤熬药，二哥我是杜文忠。哎呀，秦琼说：“那你现在变了模样了，我哪敢认你？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搁那个走，你给我拿着路费，我就到了北平，我就从军了。搁苦中，我一寻思，我得发愤图强，我得立志啊。我本身有武功底子。”加上教师爷教头爷教我，现在功夫见长，我得到北平王的欣赏，我还做了他的明明义子，他是我的干父啊。哎呀，你是荣华富贵呀、啊、人世要是一时运起，顺风得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呀、啊、你是啊，时来运转了，二哥是比那时候顺当。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兄弟相认。大家伙一看呢，都把心撂肚子了，又添一个背街快路。拿了一把椅子。这回杜文忠、张公瑾、史大奈、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党世仁、党世亨、毛公遂、李公旦、12棋牌官、金甲铜环秦叔宝，团团围住坐下了。那二哥你怎么就来到北平了？杜文忠说：“你万非说你搁天上掉下来的？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到二哥你能来呀、啊、你搁哪儿来的？”秦琼啊耷了脑袋了，有心思照本事发告诉杜文忠吧，这点事儿好像要求着兄弟似的。秦琼这个人一要求着要求人了，那就是不愿意求人。张公瑾就站起来了：“中军呐、啊，杜大哥，哎，公瑾呐、啊，怎么着？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吧，二哥是怎么来的。哎呀，快跟我讲。”张公瑾这才把秦琼押罪犯到长安，返回山西，等人不到。住俩月，当捡卖马二仙庄。后来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调动朋友，给秦琼拿了很多的黄的金、白的银、明的珠、亮的宝。等回家走到赵家林，也是倒运， 这店掌柜的图财害命，见财起意，一斧子要砍死秦琼。秦琼一脚把他踢死，摊了官司，这才发配到北平啊。哎呀，二哥呀，你是个配军，那你这身衣服，嗨，张公瑾呐，说这都是单雄信的事儿，那些朋友不让他穿配军的衣裳，那就不让他康家带锁。哦，我明白了，说那这个没去挂号的没有？张公瑾说不是为了别的，山西的朋友就告诉我，为了躲开罗毅罗彦超活阎王的一百杀威棒，不想让咱们二哥受皮开肉绽的这份罪呀。中军大人，这回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大家伙捧柴火焰才高，你能不能想个招让二哥躲过活阎王罗毅这一百杀威棒啊？这杜文忠当时一咧嘴，撑了能有半分钟的时间，偶然间就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说好说。张公瑾说好说呀，好说就行，完了这个案子，你想出良谋对策来了？有。说那啥良谋对策呀？你就甭管了，该吃吃，该喝喝。哎呀，这秦琼一听，就这套话，这话茬，跟刚进这关帝庙一个样啊，和张公瑾呐。张公瑾一听，他心里明白，众军大人呐，你跟我们这些兄弟，你呲牙咧嘴还打旁拐，你呀也未必能安排这个事儿，你也未必能说清楚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上忙都是模棱两可。张公瑾说对没说对？当然是说对了。这杜文忠是满脸的愁云，秦琼就问我说，小杜啊，二哥，咱们是兄弟吗？对，是兄弟，咱们应该坦诚相待，对不对？按道理来说是应该是这样。你能帮得了忙吗？我能啊。这事儿你说能完吗？完了。那怎么完呢？二哥你就抖手一走，就甭管了，我就找北平王去。是行也得行，是不行也得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关帝庙内，这个杜文忠是满口应承啊。 二哥呀，这事儿完了，你别担心，也别害怕，兄弟，我能把这事儿给你办明白。秦琼就问，怎么能办明白？这来龙和去脉，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你不跟我说清楚，我也不信你。杜文忠说，二哥，咱俩啥关系？你救过我的命，你给我钱，给我接先生请大夫，兄弟这么说还不应该吗？应该是应该，但是这个事儿，兄弟，咱们是兄弟，就应该坦诚相待。二哥问你啥，你就如实回答，行就是行，不行你不要出强力，对不对？杜文忠说，二哥你放心吧，你就搁这走手一走，你走你的，你把这些东西撂这儿，都是兄弟我替你办。啊，秦琼一听啊，这和张公瑾一开始说的话话一个码子，他一样。哎呀，小杜啊，杜文忠啊，你能告诉二哥我走了以后你咋办吗？二哥，您跟你说，要想说跟北平王面前什么讲个人情啊，说和说和门都没有，那我就得背水一战。北平府我是能去，我也得去找他去。我二哥秦琼就发配这儿来，别的不要求，就要求你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言活阎王罗艺，你能不能答应不打我二哥这一百杀威霸？秦琼说，要不答应呢？不答应，二哥呀，你一来看，兄弟我坐下马掌中和善板门刀，我不敢说我杀法骁勇，两军阵前要取上将的首级，夸句海口，卖句狼言，说大话，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那你又能怎么样？我就造反了。二哥呀，他要不同意，要同意咱们好说好商量啊，怎么着都行，要不同意，二哥你救过我的命，我也应该为二哥拼命嘛。哎呀，小杜，你这些话不是二哥我说的，都是废话，你也没问问二哥我同不同意啊。二哥你不能在这儿，那罗毅枪刀不入啊，油盐不进啊，没有人敢在罗毅面前为罪犯讲情，二哥是你不晓得呀。秦琼说，不必讲情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思我秦琼都领了，我都知道你们为了二哥的事儿，奋勇往前，不顾性命都可以办，这个我相信，我秦琼在这方面我是五体投地啊，我也为我自己点赞，我何德之能，我能交到这些人肝胆相照，我心里舒服。但是兄弟，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还不了解你二哥这个为人呢、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担二人寒，自己的梦自己圆呐。我贪的人命，我贪的官司，为啥要牵扯这三五十人呢？为啥呀？难道说你秦琼，人说你马踏黄河两岸，捡打山东六府，山东头号的英雄，难道说你就是畏缩不前了吗？来到北平这儿，你就怕罗毅那一百杀威棒吗？我倒想尝一尝这一百杀威棒是什么滋味。二哥你可尝不得，未必。那话怎么说呀？二哥你二哥我在幼年间就练过，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铁齿排列，油锤灌顶，金钟罩体，铁不山呐、啊！打几十棒子我估计还没问题。二哥你可不知道，那罗毅眼睛不揉沙子， 一看你是个懂

是美好啊。为什么我能这样说，让二哥你抖手一抖？那就跟罗毅说，又看到咱们多年的份上，我在你手下听令，就这点事儿，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如果要不行，那咱们就翻脸。这一翻脸，那就泼水难收。二哥，我有话也跟你直说了，我兄弟我满心满意的拉满弓为二哥维护事儿，但二哥小肚心有力亏呀、啊。嗨，天哪，这可如何是好？秦琼是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张公瑾，二哥，你去挂号，明天我就准备着奔着北平府，府衙门在大堂上，我要会会这北平王。都说他坐下马掌中枪。罗家枪是梨花幻影回马三绝，听说过，挺厉害，但是闻名就不如见面了。见其面知其心，懂这个话的意思不？懂。二哥，兄弟们，加上文中，咱们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呀，这好长时间了，咱们到一起了，说点别的，乐乐呵呵的，咱们喝点酒。秦琼这一番语言出来，大家谁不愿意听啊？愿意听，但这事儿搁这逼着。这秦琼这一百杀威棒怎么研究？要说人多吧，有好处。这白显道啊，就这副旗排长，往前一站身。哎呀，我说中军大人呐、啊，二哥，休息雷霆之怒，诸位也莫发那虎狼之威，别冲动。冲动就是魔鬼，慢慢研究，车到山前就有路。杜文忠说还车到山前，那车都爬上山了，那路搁哪儿呢？找不着。你看看我说出几句来，您听听，大伙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回事？好，有话快说。白显道就说，中军大人啊，你是不是北平王的宁陵义子啊？这还有错吗？那是我干爹。我倒得到点消息啊，就这罗毅在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他就是一人之下。那人是谁？杨坚，当今的皇上。剩余下他是谁也不服啊，谁也说不了他。但是据听说还有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呀？诸位，你们上耳，我小点声说啊，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老王妃呀！啊，杜文忠如梦方醒，哈哈大笑。白显道啊，有你的，对呀，我也听说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据听说这王子罗毅，拿现在话说叫妻管严，拿那个年头说叫惧内。这个罗毅啊，听说最怕他的老伴马一马二啊，他不是在王妃跟前啊，不是有什么短处。据我听说，哎呀，老龙在沙场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呢。就这杜文忠听到这里，二哥，哎呀，有了有了有了，你也别担心了，也别害怕了，我去去就来，但愿呢、啊、这个事儿啊圆满成功。二哥，你到哪里去？我到北平府，我去找王妃去。那王妃是我的干娘啊，你我就见着她，我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诸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他就来到了门外呀、啊，风风火火。这是为了朋友，真到了劲儿了。牵过他这一批闪电伯龙驹啊，搬鞍刃镫，这匹马如飞似箭，风驰电掣，勾奔北平城。进了北平城，一句话直奔北平王府。到了北平王府的切近，一看那门军佩剑悬鞭，

金家武士一行行一堂堂一排排一溜溜。不呀，这都认识，认谁呀？认识这杜文忠啊。忠军大人，您这是干嘛呀？风风火火的。哎，我到这个后堂楼见见我干娘。哎，那请吧。早就有人把马接过，这位杜文忠摁着佩剑，迈大步，踏踏踏踏踏踏踏，他勾奔北平王的王府，绕过了前边的铁马阴安殿，再往后走，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人。看看这个人，大约九尺向外的身厅，不足一丈。怎么个穿戴？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上是秃噜烂颤压着十二朵绒球鬓插英雄男，穿薄带素小衣襟短搭扮，腰杀着五色丝兰的板带，是背披英雄长，脚上穿抓地虎的快靴。多大年龄？十八九岁。他长什么样啊？哎呀，就在公元六百年上下，这个人就可以说是最美最美的。这脸蛋子长得什么叫潘安宋玉啊，什么叫这个那个呀，谁都不行，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太标准了这小伙子。哎呀，那美的个做事啊，说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啊，他就是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文官兼五指一官挂三衔的老王爷罗毅罗彦超。八百里的坟前一棵蒿草，堂前是一柱香烟呐、啊。掌上明珠，拿现在话说叫独生子。少爵主罗成罗子敬冷面寒枪，罗家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现在罗成的枪法和功夫得说超，你们就得装病。装病，罗成说：“这事儿，杜大哥，你看，娘啊，多谢多谢，那就装病吧。娘啊，别的招没有了。嗨，我能把这个告诉你们，第一是罗成在，二有文忠，你对我呀这些年来也真是不错，我才跟你俩说呀。”要不然的话，这秘密我怎么能给你爹捅壶底漏给他泄密呢？这个话茬里就带出来了。罗成一听啊，这夫妻关系可了不得，你看有的时候一瞪眼一翻脸，你要来那温柔劲儿，还是近者不过夫妻呀、啊。有心笑不敢，娘啊，那我们就去，对了，你们去办事吧，去给这个你那朋友好好的化化妆，千万呐，你可别让那王爷我那老奶刀的看着，要看出破绽来，你们想，你那不就是越描越黑了吗？千万万千，要画就画像点儿。哎，杜文忠，蹦蹦叩头，谢谢娘亲搭救，我谨遵娘的谆谆教导，我这就去了，去吧。杜文忠和罗成出离了寝室。杜大哥，兄弟，没别的招了，就得装装病，委屈一下你那朋友。他是想开也得这么办，想不开也得这么办。要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棒，就得装病。老弟啊，那就这么着。罗成说：“杜大哥，我就不能送你了。你那朋友在哪儿呢？你赶紧去，告诉他们一声。”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哎，得了得了，我明白。这杜文忠撩开大纱，哒哒哒哒哒哒，离开了罗城。早就有人给他牵过他这匹伯龙驹，那连话都没说，和那些门军上班鞍认镫，五岔骨交了几鞭，这马翻铁亮掌，马跑快如风啊！勾奔北平城的东关，过了顺义村，来到关帝庙山门这儿，

0: 拴上，气瞪黎安，把马拴好，进了这西厢房。这西厢房里边，咱得说说，自从打这杜文忠走了以后，那大家伙在这嘎达，你想吧，心急火燎的等。哎呀，左一会儿看看，右一会儿看看，就望着北平城瞅，没人不回来，那么快吗？你还想把事儿办滑腾了？你这话不说透了，给你办事的人听不明白，得想个什么辙不去？所以杜文忠迟迟未到。这功夫没人看了，杜文忠闯进来，大伙一看这杜中军回来了，那都呼啦操都围上来了。哎呀，中军大人怎么样啊？就瞅着杜文忠啊，眼角眉梢都带着一种喜悦的情色，一看八成有门吧。杜中军怎么样，是不是弄出点门路来了？这个别急，大家都坐下，这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哪般呢？这杜文忠就把这个跟罗成怎么进寝室和王妃这一系列的话全部跟大家说了。大伙一听啊，这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说什么呀？有啥说的？就罗毅，谁能跟他讲情啊？能想出这么个妙策来，这已经就是很好很好。老太太咬牙，我告诉你，还想啥呢？大伙说呢，这回咱们吃点喝点行不行？行。以前菜不错，酒不错，一姐一姐的，你说谁能吃这些去？谁那心那么大呀？张开大嘴，咧开腮帮子，还颠开大牙就造，不可能。这回身上就如同卸掉了千斤的重担，大伙推杯换盏了，说那咋办呢？杜中军呢？那咱们就得给老秦二哥化妆了。就瞅着秦琼那双眉紧锁，是两眉扣一眉，打个嗨声。嗨，秦琼啊就想到了这个金甲铜环顺义村打擂，让人家给擦粉带花，那是无奈被人家抓住了，硬给你抹，硬给你带这个花，描眉打鬓，擦着烟粉，带着这红绿花游街示众。我呢，我不就是这误伤人命？君子坦荡荡，我何必装病呢？我这一辈子长这么大，我也没装过病啊，我为什么要装病？这脸上带着不悦之色，大伙看出来了，就有的知道二哥呀不愿意装这个病。后来白显道、张公瑾加杜文忠三个人合力劝二哥，二哥呀，识时务者才为俊杰，这北平王不是兄弟不办事，实在是惹不起他，说不进去话。如果我们强行地给你讲情，那还不如不讲，越描越黑，那北平王更加劲儿。二哥，你就看到兄弟们的面上，就化化妆吧，就装装这病。秦琼这个人就怕这个话，一提到兄弟的感情，秦琼的内心波涛汹涌地翻滚。有心不装这个病，对不起兄弟；有心装这个病，违背自己顶天立地、挺直钻拔的心情。那秦琼是侠骨柔肠，什么叫侠骨啊？那就代表刚强，代表着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来讲，人在矮檐下呀，不得不低头，那怎么办？我就委屈一下我自己。秦琼这个人办事始终是不为己人事，专为他人忙，他就是这种性格。交友思孟尝吗？孟尝君子殿，是千里客来投。这是什么意思？就说这客人呢，听到这个孟尝殿呢，这个招商旅店离这得有很远很远，要趟点黑咱们就能走到这儿，别的店不住，专门这儿来，这就叫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说秦琼这个人自古生来从骨子里就是这种人， 侠骨柔肠结交的天下有志之士，他杜绝那些人，那都是不义之辈，恶贯满盈了。吕教不改这样人，知错就改，这个人是有心重新改过，秦琼还拉帮你，就是这么个人。所以说呀，这功夫就想好了，好吧，来大家喝两杯。这酒至香甜呢，杜文忠就说，二哥呀，我不是说心疼不让二哥喝酒，一会儿咱们就得上大堂啊，事不宜迟啊，得就着这把火，你过两天王妃要忘了，他不帮咱们忙，咱们还是个粮啊。张公瑾说，对呀，那咱就别吃了，赶紧准备。准备啥呀？准备给秦琼化妆啊，大伙就研究这妆怎么化，哪个人也没练过化妆。最后就开始琢磨，说那怎么整呢？那咱们就是面赛黄千纸，唇赛电液青，买点什么紫色东西磨磨这嘴唇，买点姜黄，和点香灰，往二哥这脸上抹吧抹吧。你说秦琼哪来的病，让他硬装就往脸上这么抹？你说秦琼这是不是感觉着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啊？有心说别的，这些兄弟为自己跑前跑后，买槐树水的，买姜黄的，哎呀，你说这弄香灰的，最后弄点水和到一起往自己脸上抹，这都为了啥呀？不是为了自己不受那一百杀威棒吗？忍着吧。大伙开始画，画来画去，最后大伙说，这有病人身上啊，他都有味儿。哎，对，小诸葛张公瑾嘛，有了。二哥你忍耐一点，干啥呀？他们这一百来天的泔水缸，就那脏水，这泔水有的那底儿啊，都已经有酸臭味儿。这行，我看这行。二哥你先把鼻子捂上点。说罢端来半盆，拿那刷子头子刷刷刷往身上就掸嘛。你说这能有好味吗？一瞅脸，面如黄千纸，这秦琼的脸本来就面似淡金，这一抹更像，这嘴唇子抹紫了，好轻的唇似电液青吗？就这样把这妆化的，大伙一看行了，这中了。那怎么办？张公瑾说，那我就骑快马赶紧进北京，到王爷府挂号，有可能王爷今天就得升堂啊。这帮人就是给秦琼化完了妆往北平城走，花开两朵各正一枝。咱们前文书啊说到了这个罗王妃罗母秦氏，这个秦氏叫秦圣珠，这夫人在南陈后主那时候，那就是南陈后主的一朵花啊。那罗毅年轻的时候长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啊，小伙子白净，三庭皆尊，那厉害呀。罗毅年轻时候，那十有八九的姑娘都喜欢他，要不说罗成长得好看呢，他就随他爹。你说再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娘，这罗成你说他能长磕碜了吗？所以说就在公元600年前后上下，罗成屈手一指，唯我独尊，就在长相上谁不行。什么潘安宋玉啊，你只不过你就是你那个人，你那个年代你觉着你不错，要真正是能倒反天罡都混回来，咱们比一比未必有罗成好看。咱们闲言少叙，前文书交代到这个罗王妃一听说这个配军呐、姓秦，就打个嗝，我说一会儿再交代，就现在就交代这个事儿。偶然间老王妃就想起自己的娘家，想当年马明官南陈后主杨林杨一信杨坚杨素武王杨一臣开国五大王，统雄兵百万，平了北齐，灭了南陈，统一大隋朝。那时候兵发马明关，马明关就是南陈后主建康府的最后一道防线。 马明关要破了，南陈就不保了。想起了自己的爹爹秦旭撞死在金殿，忠臣不十二种，我那娘家哥哥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在马明关大战七天七夜，杨林用车林大战就打了七天呢，最后战之油尽灯枯，我那哥哥才为国家捐躯报效在马门关。哥哥战死了，爹撞死了，他伤心了，那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就听说我们老秦家800里地坟前还有一棵蒿草，堂前呢还剩一柱香烟。这个孩子小名鲁名我知道，叫太平郎，那现在他上哪去了不清楚，也不知我那嫂子宁氏带着太平郎。嗨，这东南西北你们流落到何方，这千年的古陈年的康啊，回忆起来老夫人不想还都则可，这一想越想越憋屈，越憋屈越想，越想越伤，越想越悲，越想越难受，不由得二目之中落下了伤心的泪，那眼泪长淌也叫老泪纵横，顺着那鱼尾纹呢、都分叉了，那泪想着想着悲伤悲伤，哎呀，这要是这配军秦琼真是我那侄儿太平郎，我还真得用点劲，这用点劲呢、老耐刀的他油盐都不进，刀枪都不入啊，谁也说不了他。灵光一闪，有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老王妃想出道道来了。什么道道？你慢慢听。就这老王妃把自己的顶上的青丝发已经都见着有几根银发了，抖露开来，把前面这个带大襟的纽扣都解开了，就剩内衣了。完了，你说他俩手抱着脸呐、你说这一顿拍打，这一顿挠啊，完了把这头发甩烂，那就在床上连蹦带跳，连作带闹，连哭带嚎，呜哇乱喊，这就是稀里糊涂也说不上他骂些个啥，说些个啥，嘴里头是含糊不清。这叫啥？这就是疫病的状态。什么叫疫病？就得邪了。说有神有鬼吗？没有啊。这个书过去在老一辈上，在我师爷的师父那辈，他们说那时候有可能这里头就有几个地方那是属于神话的。要过去那个说法就可以搁这跳一场大神，又二神了，又这又那个，全来给你演的逼真，这就有神了，有鬼了，什么长蟒四蛇呀，什么狐黄啊，就来这套。有没有这个？没有。天下唯有能把人困住的，那就是这黄鼠狼，他有催眠术，剩下什么鬼呀、这个那个都没有。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没有。你说这老王妃，那是北平王啊，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出来的当今皇上杨坚就罗毅，他这啥地方啊？就是隋朝的第二号天子，第二号的皇上。你这王妃这一闹，手底下的丫鬟仆女和佣人哪个不担惊啊？你要是伺候不好这王妃，你不想干了你啊？另外你本身还有罪名的责任呢、那都吓得抖一耳战呢、大伙合计商量出主意干啥呀？赶快把这玉大夫请来。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正当防卫，但是罗毅胆儿贼大，这不能叫玉大夫。要叫玉大夫，那他就是在北平登基坐了殿了，这就跟朝廷分庭抗礼了。这不能，这个级别是这些个大夫，那都是27步大迈呀、那麦条直料。来了四五个， 背着箱子挽伞高担，赶紧来到了王妃的寝室。那俩人这边号脉那边号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观言察色，浮沉尺错，寒热温平，这是脉条里的。观言察色，瞅瞅王妃这个脸儿，望闻问切，问也不说，那还是一边哭一边闹直嘶。你说这些个大夫，现在你就把玉皇大帝天庭里那大夫请来，你有神一般的脉条你也耗不出来。因为啥？王妃没病，他硬装着疯傻之病，那大夫不麻爪吗？他有啥招啊？这几个大夫那都是有名的不得了，张大夫瞅瞅李大夫，赵大夫瞅瞅这个韩大夫，这怎么办呢？啊，你耗出啥来吗？没有。你耗出来我没有。这大夫一看呢，我说老弟啊，这怎么办？没啥招，但是咱们没耗出啥病来。这样事儿的人是最伤身，最伤亏元气，这要不制止住，王妃就这样闹下去，这闹半天，今天晚上都用不一宿，那鸡鸣五谷就有性命之忧。这些大夫说的真不真？那当然是真。人要亏损到一定程度，那就叫灯尽油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

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2月23号到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表示，2025年1月华盛顿附近发生重大空难后，该委员会提出了33项建议，而联邦航空局对其中11项建议的回应不可接受。其中之一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尚未同意强制安装一项关键安全系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及部分遇难者家属15号将再次敦促国会立法，从根源上解决这起空难暴露出的问题。有2名以色列导演执导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附带伤亡 NASA》，日前获得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当地时间9月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批评该影片令人震惊，称2名导演作为以色列人煽动反犹主义，将以军描绘成战争罪犯，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此刻提示，眼下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96万亩五角枫林褪去翠绿，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宛如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在科尔沁草原之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各位朋友们，大家。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

0: 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她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5: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的权利？

0: 察。
1: 低吧，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2: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3: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册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按照长期以来的做法，低保是依申请而受理的，如果潜在困难对象没有提出低保申请，就可能没有被制度及时纳入。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比如说将一些大额医疗支出数据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就可以邀请这些家庭来参加社区活动，通过面对面观察和沟通，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现实情况，酌情引导其中有需要的对象申请相关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3: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等手段。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都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是寡淡无味，但是盐多了危害更大。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可能导致多种

0: 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1: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药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检盐吗？检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3: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2: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4: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2: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5: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0: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中少放盐之外，还要特别的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

0: 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2: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那中东部啊仍有大范围30度以上。今后三天，一个原因呢是由于西风带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第二个原因啊是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那富来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因此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还将呈现偏高为主，但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那么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北方大部地区未来呢降水稀少，白天可以说整体是比较舒适，那么午后呢还有点晴晒，短暂的炎热会出现，但是早晚时段天气啊比较的凉，那么昼夜温差大，尤其呢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上下。我们来看，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局地的温差更可达到20度左右。举例子来看，像甘肃的敦煌、山西的大同啊，那昼夜温差就能够达到20度上下，一天可以说是如同度过两季。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呢，30度以上的范围啊还将逐步的扩展，南方主要是在江南、华南等地，而北方呢主要是在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仍能够达到30度出头。不过呢我们展望一下中后期，本周末的时候北方多地呢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了。那19到20号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多地的气温还会转为偏低。所以呢请朋友们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和林家中。

0: 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1: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呢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有，一是加快建设运营进度，各地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托育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建设规模适度、装备适宜、功能完善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明确中央投资支持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进度要求。二是发挥服务引领作用，各地支持指导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在做优托育服务、指导科学育儿、加强健康指导、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安全责任、总结实践经验、提升服务品质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开展培训指导工作，各地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开展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以及托育专业学生实习实训等，协助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四是参与质量管理工作，各地支持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接受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通过支持托育机构加强管理、助力托育行业管理、为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参与托育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但当前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还存在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带动区域内托育服务发展的能力不强等问题，制约了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孟加拉湾将有1个台风生成。15号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未来登陆我国可能性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皮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一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方官员则予以驳斥。
0: 此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因受到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一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曾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

0: 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李佳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9月14号到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作为该机构成员国的年度主要决策会议，本届大会在开幕之时就爆出了外交风波。伊朗方面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挠，12号当天返回了伊朗首都的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的施压。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并开创了危险的先例，批评美国的干预行为是蛮横的政治霸权行为。以上就是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2: 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也门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
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4: 我们呼吁所有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使急需的援助能够送达有需要的社区。
3: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5: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2: 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秦天分析，巴林、沙特均表达不支持开会的立场。
5: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

0: 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那么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今天认为有难度。
0: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声索领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 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

0: 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1: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2: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3: 在短短两天的爱尔兰之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抛出了新的有利于爱尔兰方面的立场，还在离开爱尔兰之前送上了一个贸易礼包，宣布取消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
4: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0%，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5: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1: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5: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1: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政府近日则宣布，作为报复，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在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当地官员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冲击当地制造业和

0: 阿美跨境贸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附近的埃塞克斯县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通过大使桥等交通枢纽相连。这里是北美最繁忙的跨境贸易走廊之一，美加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使得这一区域的跨境贸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温莎埃塞克斯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官戈登·奥尔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拉大两国间的隔阂。
2: Well,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what's happened with the tariffs is it.
3: 毫无疑问，关税相关事态加剧了不确定性，拉大了加美两国之间的隔阂。它不仅冲击制造业、汽车行业与供应链，也波及到了旅游业。因为当人们对自身工作、生计感到担忧时，旅游就成了可以放弃的非必要开支。
1: 奥尔还认为，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让企业难以报价和下订单，让实体经济无所适从。
2: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 economy's headed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3: 受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看不清经济走向，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很多产业都深度关联，相互融合。安大略省、温莎市、埃塞克斯县与密歇根州之间联系紧密。而不确定性成为核心难题。随着这种不确定性日复一日持续发酵，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商品会被加征关税，税率会是多少，企业很难承接业务，对外报价，订单落地也变得困难重重。
1: 奥尔透露，前往温莎的美国游客普遍对当前严峻的贸易形势感到无奈。
2: You know, the mood certainly for Americans is when they come.
3: 不少美国人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时，会向我们表达歉意。他们清楚眼下局势不妙，知道加拿大正遭受不公对待。这场贸易战让我们所有人都承受巨大压力。
1: 奥尔呼吁两国政府尽快恢复对话，改变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以减轻贸易摩擦对两国民众和企业造成的伤害。
4: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5: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6: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2: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5: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 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海洋服务站。
9: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呢，主要需要关注的是在南下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在东南部海域依旧是有大浪波动。其中台湾海峡呢有2.2到2.9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现在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和福州以及厦门海域会有1.6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海域的浪高呢是在1.9米。那么相较而言呢，今天北部和南部近海的海况都是较为平稳的，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1到1.8米的轻到中浪，东海是1.5到2.2米的中浪。在南海呢，告别了大浪，那么今天到明天是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是2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南部的近岸城市海域中，海南和广东都是告别了中浪，今天是只有轻浪，那么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在东海的北部会有一个新的大浪区生成，浪高呢在2到2.5米，但是这个浪区离近岸海域较远。那么在台湾海峡明天是维持2到2.8米的中到大浪，福建近岸海域明天是有中浪，平潭海域的浪高会在2米左右，提醒在这里滨海出行要注意风浪。另外西北太平洋有大到巨浪生成，并且呢会开始逐渐的靠近我国近海，预计在本周末开始影响到我国的东海和台湾海峡。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9: 好的，张达逊。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九三零，听天气。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 何美。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4: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3: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4: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爷爷好。
3: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3: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5: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3: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5: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3: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5: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

这是一首由齐秦词曲创作，收录在1987年专辑《冬雨》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源于齐秦少年时期的经历。年少时，他身处感化院，隔绝在外，姐姐齐豫每周探望，送给他一把吉他。高墙之内，他无比向往墙外自由的生活，写下了这首作品。一起来欣赏外面的世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呢個時間咧，想講少少嘢。即係我哋好多作品咧，都唔係情歌嚟嘅。咁但係咧，我亦都有我哋嘅感情，有我哋嘅愛情生活，所以我哋會出現一個情歌時間。第一首《喜歡你》。

今天呢，教育大家说，我们来聊一聊教育。像很多家庭啊，一般都会教孩子懂规矩、有底线、会自保，一直教育孩子要仁义礼智信、善良懂事、谦虚礼让。但长大后，孩子才发现，社会、职场、体制不只有明面上的道德规矩，还有很多看不见。

的隐形规则，人情试探和利益博弈，只教善良不教辩解，只教忍让不教自保，这样的孩子最容易被拿捏、被消耗、被试探、被道德绑架。真正的成熟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教成老好人，而是教孩子内心存善，眼中有光，脑中有尺，心中有底线。人情世故不是圆滑，是分寸。礼貌、尊重、谦逊是我们的教养，但是忍让、迁就、付出永远不是我们的义务。别人随口的试探、随意的使唤、无度的索取、道德的绑架，你不需要习惯性妥协，也不需要为了面子委屈自己。第二，一定要帮孩子建立清晰的三大边界：情绪边界、利益边界、人格边界，让孩子明白不舒服就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不用硬扛，自己的时间、成果、权益不需要无条件拱手让人。善良一定要带锋芒，包容一定要有底线，温柔可以，但绝不软弱。第三，教孩子一个最实用的社会生存法则，可以不争，但不能不懂争，可以随和，但绝不任人拿捏。当别人有意无意试探你的底线，侵占你的权益时，不用暴怒争吵，也不用沉默忍受，学会温和而坚定地表明立场，守住原则，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真正优秀的孩子懂仁义礼智信的正道，也看得懂人情冷暖的暗线，知世故而不世故，懂规矩而守本心，这才是孩子一生的顶级教养和铠甲。

很多家长都听过要给孩子建立边界，但到底什么是情绪边界、利益边界、人格边界呢？又该怎么教孩子落地执行呢？利益边界就是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别人的，告诉孩子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同学、同事让你替他干活、背锅，借用你的资源，你愿意可以帮，不愿意完全可以拒绝。不要因为怕得罪人就牺牲自己的时间、机会、劳动成果去成全别人。遇到别人试探性的索取，不必立刻答应，学会说这件事我不方便，我做不到，守住自己的权益不等于自私。第二是情绪边界，不承接别人甩过来的负面情绪，别人发脾气、阴阳怪气，拿你发泄情绪，这是对方的问题，不是你的错。不要别人一不高兴，你就自我反省，拼命讨好，想着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我可以体谅，你可以教他说，我可以体谅你，但我没有义务为你的情绪买单。如果对方的言语让你难受，你可以选择远离，不必强迫自己去哄、去迁就。第三是人格边界，不接受贬低、嘲讽、PUA，别人拿你的缺点开玩笑、直言打压、否定你的价值，哪怕打着开玩笑为你好的旗号，也可以明确表达不舒服。你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定义，别人可以对你提建议，但不能随意践踏你的人格。面对有意无意的试探，不一定要吵架、撕破脸，做到温和而坚定就够了。第一，不急于辩解，不被对方带节奏，清晰表达自己的感受。你这样说，我会感到不舒服。那第三，明确画出底线，这件事我不接受。如果对方持续越界，可以减少往来，不必强行维持关系。

很多人误以为成熟就是学会算计、懂得玩套路、精通人情厚黑就是厉害。其实恰恰相反，真正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单纯善良，而是长期的依赖套路。套路短期得利，长期反噬；真诚短期吃亏，长期复利。经常用套路的人会慢慢丢掉真诚能力。人心是相互的，你。

习惯的试探别人、防备别人、算计别人，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不敢真心待人，你会越来越多疑，越来越紧绷，越来越不信任世界。最后，你赢得了利益，输了心境；赢了小事，输了格局。套路用多了会形成人品惯性。一个人一旦甩锅习惯、推卸画饼、拿捏人心、利用人情，周围人一次看不清、两次看不清、三次一定得看清。会看清，职场人情体制内最值钱的不是手段，是口碑，是信用，是可信度。套路玩多了，所有人都会默认对你防备疏远，不再托付，不再深交。你看似很聪明，实则路越走越窄。第三，所有的厚黑套路都是透支福气。算计别人一次，看似占了便宜，实则消耗了一次人品；拿捏了别人一次，看似赢了局面，实则减少了一次贵人运。世界最公平的规律就是，爱算计者终被算计，善良利用人者终被人利用。第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习惯玩套路的人，最后分不清真心和假意。他们看人永远先看利益，做事永远先想投机，最后没有真心朋友，没有长久信任，没有坦荡心境，一生在防备、内耗、焦虑、博弈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知世故而不世故。知世故是看得见所有的心机套路，所有人性的阴暗，这是一种学习，是一种自保。不会任人宰割，不世故是看透了这样肮脏的手段，依然选择不用肮脏对待世界。懂博弈但不参与博弈，懂套路但不使用套路。这不是傻，这是一种清醒，是为了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随着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表示，中方将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永久展出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这一举动传递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怎样的理念？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24亿吨。受学生流、旅游流带动，今年暑运青藏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学生客流超过14万人次。同时，铁路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完成了西宁站广场改造、海晏站、乌兰站优化升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并将于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名学员之一。
1: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2: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过过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3: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4: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东首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6: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

0: 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1: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呢，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明天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
6: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7: 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8: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7: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8: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7: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裁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9: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裁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10: 最近还忙吗？
9: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7: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9: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都会

0: 第一艘船下来，肯定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四年也是感觉很满足。
1: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2: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1: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码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2: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2: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说说降水。首先关注海南，强降雨开始减弱，仍需防范次生灾害。那么进入九月中旬以来，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啊，海南强降雨呢频繁，尤其是五指山昨天单日的降水量呢高达615.3毫米，是当地观测史上最强单日降雨。不过呢，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海南强降雨基本结束，那么以小的中雨为主。16到17号中雨范围呢还将持续的缩减，那么18号降雨呢基本结束。但是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具有滞后性，因为雨水渗入深层土体呢需要时间，深层的孔隙水压力在雨停之后还会继续的上升，这个过程呢会持续几小时到几天，那所以即便在雨停之后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依然呢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川盆地持续阴雨，华西秋雨进行中。那随着副带高压边缘水气增强，受到低层气变线的影响，四川盆地一带的降雨啊从今天开始发展增强，未来三天包括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湖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特别是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那么未来三天的强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比较的少见，尤其是16号也就是明天这天啊，雨势呢最大，强降雨范围最广，像重庆大部、湖北西部多地可能呢会有大的暴雨，重庆北部的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景瑞。
1: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伊问题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关注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希望有关方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太空军称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方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支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随着房地产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今天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动力电池富含镍、钴、锂等战略资源，其回收利用可有效缓解和减少进口依赖，提升国家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与俄罗斯达成相关能源停火协议。瑟比加称，乌方这一立场已得到国际伙伴知悉，部分友好国际方已提出相关建议，多方将协同推进俄乌能源停火事宜落地。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到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当地时间14号，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投票给谁时，44%的受访者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37%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两者差距达7个百分点。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此刻提示，近日吉林敦化警方接到一起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辖区居民于女士遭遇冒充电商客服诈骗，账户内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其子女百般劝阻仍然一意孤行。

0: 无奈报警，民警赶在资金被骗子转走前，及时制止于女士的手机操作，阻断了骗局。警方提醒广大群众：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报警电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哪些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立项绿色通道？
2: 安徽对多个 A 级旅游景区取消或降级，近年来力度最大的退出机制，能否促使景区走出为拿牌搞突击、拿了牌就躺平的怪圈？
1: 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添加不实负面评价，阻碍劳动者再就业，是否构成名誉权侵害？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何在？
3: 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说。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钊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 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钊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4: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5: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 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钊辉提示，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 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期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1: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7: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
9: 与以往的被动摘牌不同呢，此次清退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两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0: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 被取消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4A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此次安徽多地文旅部门主动自查自纠，景区主动摘牌，为当前及未来景区的经营标准敲响了警钟。
11: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两难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市几个文旅部门，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0: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针对景区的抽检评估多采用暗访观察的方式，很难同步经营主体背后的数据信息，导致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11: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一些路段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
1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
12: A 级景区的牌子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0: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11: 全流程闭环啊，在 A 级景区评定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存在的。比如说4A级及以下，它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要审慎的去判定申A的动机、资源的价值、市场的前景、资金 和运营的数据，还有连游客量、游客满意度等等，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0: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11: 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

0: 检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1: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
2: 这一次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检验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药五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五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检验？检验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11: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0: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检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检盐、检油、检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检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检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检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

0: 宜避免过量添加。
1: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2: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3: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5: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获悉，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会议同期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243个交易日，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24.36%，年成交量创开市以来新高，成交额146.30亿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年首次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到2026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达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目前，石化、化工、造纸、民航等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启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是我国推出的又一个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截至8月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累计登记自愿减排项目41个，成交量2170.68万吨，成交额17.37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2026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288项，新承担智慧城市、航空电子过程管理、电力气象、人工冰雪景观等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主席和秘书处14个。美国环境保护署14号宣布取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并计划出台另一项举措，以禁止未来可能实施的监管。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今年2月撤销温室气体危害认定以来，在气候和环保政策方面的又一次倒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258例，其中3510人死亡，1726人康复，病死率为48.4%。

0: 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跆拳道联盟新闻处发布消息，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克罗地亚旅游胜地布拉奇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14号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此刻提示，现在是晚饭时间，俗话说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研究发现，减少25%的热量摄入可以让实验人群衰老速度减慢2%-3%，死亡风险降低10%-15%。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只是因为馋而非饿，那就需要逐步给自己建立一个外置大脑提醒者，每次想进食时，这个提醒者就会跳出来拦一道，让我们恢复2到3秒的理智，想一想是因为饿还是因为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我们还将关注加拿大总理访欧，寻求欧盟准成员国身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5: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加拿大，从今天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开始对法国和英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首次会晤。同一天，加拿大主办的首届投资峰会刚刚在多伦多落幕，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7: 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6: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最尖锐的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

0: 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斌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20号，卡尼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卡尼对加欧关系的新定位说得很明确。
2: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3: 卡尼的这番表态啊，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鸿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3: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来听总台记者王兵、高秋菊、李潇、莫凡的报道。
6: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今天上午的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
7: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 稳定。

0: 题，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他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非传统安全，比如以前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有气候变化，以及在我们现在探讨的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面的一些风险的，还有这次的有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安全治理，以及我们闭门研讨会还有一场战略走廊与地缘政治。其实这个主题非常好的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说战略走廊它影响的可能是供应链的问题，那么如果引发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是传统安全的问题。
1: 李淑英特别提到，今年北京香山论坛参会的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使与会代表的构成更加全面，更具广泛性、均衡性、代表性，充分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价值理念。
0: 北京香山论坛秉持的精神理念，第一个是平等。我们经常说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他们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作用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子了。我们说原来 G7 以前他们对全球的贡献度 GDP 的占比可能占到的60%几，现在可能只是20-30%这样的一个比重。那么卓然壮大的全球南方在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它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也不足，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谈他们的愿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离职证明呢，主要是证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了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等，都可能会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呢，这张证明也是重要的证据。
6: 那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添加了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了此案的审判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8: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7: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8: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其中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直接在拒录通知书里引用了辱骂同事、不服从公司安排、严重违纪这些内容。另外2家公司也表示没法核实离职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对原告的职业操守产生了担忧，最终都决定不予录用。
7: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9: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

0: 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0: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地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1: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1: 此类纠纷的裁判，一方面给劳动者维权提供清晰的法律指引，降低维权门槛，另一方面也给广大用人单位划清行为边界，引导企业规范用工行为。
2: 最终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加诚信、公平、法治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人才的健康流动，实现用工管理权和劳动者人格权的平衡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5: 你好王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冷空气不活跃，各地气温偏高为主，北方周末降雨降温。那么随着高空环流趋于平直，今后几天冷空气啊不太活跃，那16到18号北方多地的气温转为偏高。具体来看，像明天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那么北京啊就是如此，明天最高气温也将升到30度左右，而且呢未来6-7天 北京的最高气温大都呢在28-29度，接近30度的水平，那比常年同期偏高。午后有点晒，也有点热。而未来三天，北京早晚最低气温持续在19度左右，较同期呢也偏高，但是啊，昼夜温差大，早晚时段外出体感上会比较的清凉。不过呢，展望中后期啊，本周末北方多地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了。那么北京18号预计有小雨，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27度上下。那请朋友们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嗯，好的，感谢景瑞。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平陆运河明天建成通航。
4: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明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东海海域4.5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明天12时起全面结束。
4: 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明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6: 明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
4: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女排明天首战菲律宾女排，中国男足明天对阵朝鲜男足。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7岁在期末考试领会了奖状，你把岁未吃雪糕跨过我漂亮。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

0: 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4: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 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

0: 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

0: 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 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

0: 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5: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6: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2: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15-5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

0: 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

0: 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它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

0: 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1: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3: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你守国，我守家，晋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全县公安机关勤护模式暨警护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护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晋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县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晋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你守国，我守家，晋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身穿戎装奔赴军营。又是一年入伍季，9月14日，晋远县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暨家长见面会，为入伍青年们即将踏上的新征程表示祝贺和提前送行。新兵、新兵家长以及仁武补官兵共同见证了这光荣的时刻。活动现场，家长与正在接受役前教育的入伍新兵相聚，共同见证他们从地方青年向准军人转变的重要时刻。通过面对面的亲情交流，有效缓解了入伍新兵对军营生活的陌生感和紧张情绪，帮助他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同时，家长们也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训练情况，消除内心的担忧和顾虑。此次活动通过凝聚家庭与社会对国防建设的广泛支持，让入伍新兵在亲情的鼓励和期许中，以更加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后续训练，为顺利迈入军营、履行军人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有志青年从军建功，热血贡献力量。贡献力量。为全面深化公安基层警务机制改革，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街面快速响应、应急处突、治安管控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县域平安稳定防线，9月14日，全县公安机关举行 SPTU、CPTU 新型勤务模式即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现场，警容严整，装备整齐，参战民辅警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随着指令下达，整装待发的巡控警力、巡逻车辆迅速集结就位，整套勤务体系正式投入实战运行，全面开启全县全域覆盖、昼夜值守、快速联动的新型警务巡控新格局。据了解，SPTU、CPTU 是我县公安机关立足县域治安实际，借鉴先进警务治理经验，打破传统警种壁垒，重构巡防警务体系的创新举措。新模式彻底打破巡警、治安、交警、派出所警力单兵作战、分散值守的传统模式，整合多警种街面执勤力量，实现街面接警、巡逻防控、交通疏导、纠纷调解、应急处突

0: 便民服务、一单元统筹、一站式处置，有效破解以往街面警务响应慢、联动弱、覆盖控、处置散等难题，大幅提升路面突发警情处置效率，真正实现路面事、路面办、快速结。下一步，全县公安机关将以此次勤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 SPTU、CPTU 勤务机制实战应用，不断优化巡控布局，完善联动机制，锤炼实战本领，常态化抓实24小时武装巡控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县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苟三海参加活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052-400-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小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服，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啊。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浮力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200白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才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如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脾，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1000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15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这英雄场百花袍啊，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擂，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呀，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拜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哒哒哒噔噔噔噔噔，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带着旗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年龄25-26岁，多高？9尺多往外，三庭接顿，白白晶晶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叫三庭接顿呢？就得这么形容。你看人这张脸长得哈，你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那个眼，你看看人家的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脸，长得干净利索，玉树临风啊。小伙子在招这庄， 后边这个清一色都是招

12个人上来了，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站在这个位置上，各盯各，那都是二女人翻，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带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啊！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照黑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就这么轻松的度过100天，这史大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分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呵，这几个人他敢说吗？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12个人为什么站到史大奈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大奈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宁清隋唐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谁呀、啊、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呢、啊、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啊、那是有口皆碑呀、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18条好汉那是比例的，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12个人上来以后白白晶晶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你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
不必不必，我没说错的话，你八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呢。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撒开手，一摆手，二哥，我给你引荐引荐。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一会儿再唠，有的是时间。我把这里头底里缘由，我会跟你讲清楚的。我给你介绍介绍你这几位弟兄啊。我这几位弟兄一看，那都是跨马夫，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些人呢，那都有渗人毛啊，那身上啊。秦琼只能作罢。二哥，这位白显道，这位南燕道，这位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旦等十一个人，给他介绍完了。张公瑾这才抽身撤步，站到队伍当中，一摆手，哥几个看着我。张公瑾那是叠玉柱倒金身，跪在擂台上，这十一个人跟随着齐刷刷，那是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大礼呀。秦琼往前近身，探双腕往前相搀呐，想我秦琼何德之能，让这慕名的朋友识此大礼，秦某受之有愧。咱们说到这儿啊，把这个书还得窝回来，往哪儿窝？说那史环、史大奈，罗毅手下的十二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罗毅手下的十二棋牌官的棋牌长，也就叫小诸葛张公瑾呐。史大奈知道这几位是干啥的，那他就不敢说别的，因为王爷嘱咐过，你得听这十二棋牌官的。这十二棋牌官就在你顺义村这儿镇内维持治安，你不棋牌长吗？他想说什么呀？您都知道这顺义村历内一百天，今天正是一百天，按道理说还差一个时辰方能结束，但是棋牌长张公瑾，我今天就发话，这擂到此为止，这擂就撤了。诸位三叔二大爷兄弟哥，你们赶紧回家去，明天就再别来了。做小买卖的你也收了吧，您这买卖到现在这个擂台跟前就算到底了，也算结束了，撤。他这一声往下一下，人们呼啦朝散去。这才是中十二棋牌官呢，你像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一、尉迟南、尉迟美、毛公随、李公旦呢，就这十一个人眼瞪嘎的就瞅这秦琼。他瞅啥呢？那秦琼这人样子，再陪着这百花赏英雄袍，那添了几分的人才，这都是人家山行心王八党，那是照着这个身厅给制作的，而且给研究的特别明白，这哪是什么胡子茬，两耳朝怀，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往那一站，二目如电，两个太阳穴鼓鼓着，眼角眉梢带着

气，那头顶升起步步的威风啊，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盖世的豪杰，了不得呀！这几个人就瞅着，这瞅不够。张公瑾说呀：“咱们呐，青山不倒，绿水长流，这时日长着呢。这是咱们家的二哥秦琼说，这位军爷，那您的开府，哎呀，二哥呀，我先不跟你说别的，我跟你提一个人，你认识吧？你提谁？大隋九省，山西省潞州府天长县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有个直发灵官，善通善穷尽，你认识吗？”“哎呀，军爷，那是我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哎，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我嘛和他二员外，咱俩是吃西瓜喝凉水，怎么着，犯一路病，我们的交情也是这样。”秦琼一听这里边插不过节，心里就有数了，别再问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呀，那要是说来说去，有知道的，那山通是干啥的？七十二连关八十一军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三山五岳，水汉两路的黑道总头总瓢把子，作家二八下章啊。说啥叫二八下章？干过三，你偷来东西了，比如说十两纹银，你得给我拿二两来。李老四也是如此，挨着个的数，谁做买卖拿来的钱都得给善兄信交十分之二啊，这可不轻啊。所以说这个二员外人趁家值，富可敌国，米烂陈仓，使奴换辈呀，堆金积玉啊。有人说他不知道有多少钱，多少，有人说他富可敌国。秦琼明不明白？明白，别说了。二哥请。这才命手下衙役从现在开始把能撤下来的东西擂台全都撤下，准备好明天把这擂台看台一屋等像一切收拾利索，拉到一边去库存，剩下的这地方打扫干净，从即日起这个顺义村这个擂台踪迹不见。说这个人张公瑾领着秦琼十二棋牌官，那就更不用说金甲铜环了，那跟着金甲铜环一听一瞅，哎呀，这无里无中啊，这到底这是咋回事儿？我二哥这怎么的，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一堆人围着他呢？这人呐，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也是肩膀头驮个肉球，两条腿支个屎锅肚子。你瞅瞅人家众星捧月，你说咱们哥俩这不算清该水把咱们撇出来，这不算呐。那说算啥呀？你个个行不行你不知道吗？你是哪一等级的人物你不知道吗？你能走多远？你能蹦多高啊？你跟谁说这个去？那只能没办法在后边尾随。上哪儿去啊？下了擂台直接勾奔关帝庙。这关帝庙的中门开着，这关帝庙可了不得，是碧瓦红墙啊，里边的参盘高大，席下西厢房就让张公瑾小诸葛就租下来了，领着秦琼直接都没搭话，小和尚们不管，直接勾奔西厢房。进到里边一看，哎呀，可正经不窄吧，这挺宽着屋啊，一同人五间，东西是九岭阶架，南北是五间房，这屋多宽敞。里边厢暗间，里边大厅，里边睡觉的地方一屋等像都是临时的，正中间放个桌子，桌子四外摆着很多的懒凳，那都是小懒凳。就什么叫懒凳啊？就是过去咱们那个一块板啊，两头高上

0: 四脚八叉的蹬腿儿，这就叫懒凳，挺长。一个凳子能坐三个人至四个人，紧一紧四个，要松一松就仨，这种东西叫懒凳。这个顶上五副插板都是现成的。二哥一摆手，张公瑾叫秦琼上垂手落座，就别客套了。秦琼往那一坐，这金甲铜环，你别管怎么着，这狗尿台长到金銮殿上，这玩意儿借别人光啊，再不济跟着秦琼呢，搁秦琼这儿落座了，大家伙全坐下了。二哥呀，我叫小诸葛张公瑾呐，那一日二员外善通善雄信，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呐、啊。二哥，关上门，这是一家人。我这十二棋牌官，我们都个个身领行贿。说那十一个棋牌官打个色，我张公瑾就离不远。我们都是多头之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二员外告诉我，二哥你赵小林贪了人命，让我在北平湾跟前打点疏通关系，一定要把二哥这身体保护好，千万别受这北平王一百杀威吧。二哥对吧？金甲铜环说对，那咋不对呀？对不对的呀？我说这棋牌长啊，我说这个张，哎，这个张这小子还来了磕巴劲儿了。张公瑾说，二位兄弟怎么着，你这顺义村这是什么类，这是什么规矩呀、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小诸葛张公瑾带领着棋牌官12个人，领着秦琼金甲铜环，下了这个顺义村的擂台，来到了关帝庙的西厢房，进了屋里，大家伙落座。金甲铜环急不可耐，搁兜里掏出一封信，哪位是棋牌长小诸葛张公瑾呢？张公瑾就站起来，哎呀，二位兄弟，你有什么事没有啊？八里铺二仙庄总瓢把子单雄信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搁腰间掏出来了，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其实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单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

来两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你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十六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100杀威棒，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罩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七派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你们这立类，哪里都立类，都是一样。说是这打死不偿命，这个我也经着过，这不稀奇，谁让你打猎的，对不对呀？说打一个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丸散膏丹都是你自己花钱，这也应该。你行不行你不知道，不行你去打什么来，打你活该。另外就有一点我不明啊，你说那为什么打败了那还给扒下衣裳来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游街示众，当街检讨，这是为什么？那本来就输了，心里挺窝囊，还得带花擦粉，还得检讨游街，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国法王章啊？那输也就是输了呗，磕碜不也就丢了吗？没那么大的能耐，技不如人，你就得认。但是就这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我想不通。哈哈哈哈，兄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什么不知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史环、史大奈这不在这坐着呢吗？他和北平王什么关系？那我当然就一字不知了。那我哪能知道这史大奈和北平王、燕山公、活阎王他们是啥关系？那我哪能知道？这就对了。这一切兄弟我告诉你，说打死不偿命咱们都懂，要是签字画押那就不偿命了，谁让你来打擂的？说你打筋断骨折，你接先生请大夫，这也是理所当然。说没打坏也没打死，还没带伤就把你打到地下去了，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那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威胁打擂的人再不要去打了，给你出出这些苛刻条件，打死不偿命，你打出病来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你要有钱接先生，有钱买药，那你就来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史大奈，就让他度过100天，这都为什么？都是为了北平王，就这一眼就搭上了史大奈我这兄弟的他这个杀人犯呢。你想想，一大扁的就给人家拍死了，拥护啥？拥护蒋将。这要稍微压一压火，或者忍一忍，差个1厘钱半两的就那么地了，不也就得了？这都是冲动就是魔鬼呀！年轻人脾气暴躁，一不动就无火直冒，脑瓜筋一蹦，找不着东南西北。你说那史大奈呀，你可不是呗？北平王一眼搭上史大奈就相中了，年龄这个这样这长相这徒儿这功夫，知道为什么吗？不清楚。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人那聪明的不得了啊，灵力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我可跟你说，你看他跟你俩乌啊，那就是装迷糊，要论动心眼儿，那罗毅天下首屈一指。

别说咱们这些人，就当今的天子杨坚也畏惧他三分呢。为什么？就归到隋朝之前，长辛殿一战令杨坚心寒胆战啊，所以才劝降罗毅。罗毅是听调不听宣，摔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我有生杀大权，另外你得让我能养兵，我就服从。他手攥着军权，他还有生杀大权，还有先斩后奏的能力，我就杀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也拿罗毅没办法。听调不听宣，这个人奸到这个程度，你让我平灭反叛这可以，让我出兵上哪去征战这可以，你要让我上长安去单独开军事会议，拿现在话说那英语，拜拜，我不去。我到那里落了单了，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啊！你把我罗毅咔嚓了，我再也回不了北平了。我就在北平稳稳地坐在钓鱼台上，现在罗毅手里掌握着精兵都快到50万，大小战将一干诸战将天将牙将，我看能有上千员呢，了不得。这罗毅也不知足，因为他还在招精兵取粮将，他就相中这史达奈。这回你们听明白了吧？哦，是这么回事。所以呀，这史达奈杀人本该偿命，罗毅临财之念呢，就相中他了。这就叫擦烟抹粉和这个那个苛刻的条件，就这么来着。哎呀，这真是话不说不透，那砂锅子不打不漏。金甲同怀说多谢多谢多谢这棋牌长的讲解和指点。说着话，这菜就往上上，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就摆好了。秦琼一想啊，不行，这吃饭之前呢，我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我得把这事儿问了。为啥心中有事啊？他呀，他心中有什么事啊？那自己是个配军呢，发到北平来了，心里也知道单雄信给张公瑾的信是要干啥，就为躲过这100杀威吧，就问张公瑾：“哎，这官司的事儿，你们哥几个打点的怎么样啊？”“哦，二哥，你问这个，完了。”啊，完了。哎，二哥你不信，你问我这11个兄弟。白眼道说完了，南燕道说完了，北燕平说完了，这个说完了，那个完了，消停，二哥您该吃吃该喝喝，这就说到这儿。有的就滋溜一口酒，啪嗒一口菜，这秦琼啊跟着也喝一口酒，因为你得随众啊，也吃着菜。就这么的，秦琼又问完了。高心想，我这是人命案呐，怎么完的？这来龙去脉是什么呀？我是不是应该再详细的问一问？我说小诸葛张公瑾呐，二哥呀不算嘴碎，因为办事嘛得有头有尾，得清清楚楚，得俩手攥仨大钱，该11该22，你说透了讲清楚，二哥我听明白，我这心里头才能放心呐。二哥呀，这不太多虑了吗？完事儿了，该吃吃该喝喝，人以食为天，来来来来。秦琼说不行，张公瑾，你赶紧跟二哥

0: 也就是张公瑾的第一助手，在这11个人当中，齐排长。张公瑾一看是白显道，兄弟，我看你呀也没法说，二哥是外人吗？
1: 那他不是外人，那不是外人是咱们哥们儿。
0: 那当真人咱们就不能说假话呀，对不对呀，齐排长？那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齐排长啊，你也没法说，我一看，那怎么办？我替你说，你说，秦琼一看怎么样？我听听，这里头就是八成背不住，大概是有猫腻子。哎呀，白兄弟，你讲。白显道说：“二哥呀，我当着你的面要说了谎话，骗了你，我心里不舒服。
1: 对对对对对，人以诚信为本嘛，可别谎话连篇，满口雌黄，那样不行，还耽误事儿。白兄弟，该怎么回事？你跟二哥说说。
0: 好，二哥呀，
1: 没完呢，完不了啊，二哥呀，
0: 说那怎么个完不了啊？”
1: 是你这个兄弟无能啊，还是怎么回事？
0: 二哥，我搁头上说起，
1: 自从把你造脚林，你误伤了人命，你们在山西活动门路，托关系找门子，你们就是手眼通天，把这关子盘活，往北平发配。那时候二员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我读了不下百遍，二哥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就嘱咐我们哥12个就在北平府上下打点疏通关系，不管咋办都得让老秦二哥免受这100杀威棒之苦。二哥，我们办不到啊。那位说了，白显道，你不看单雄信面子吗？看哪，有道是看单雄信的面子。二哥，有道一句话，巧女难为无米之炊啊。二哥，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说那为什么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咱们这对手太厉害了？
0: 对呀，
1: 何人不知，谁人不晓，活阎王罗毅那老爷子坐下马掌中枪，梨花幻影回马三绝，为人之精明，就在大隋九省，哪个不知，何人不晓，都知道他。他要是审案，秉公断案，一丝不苟，而且他还最反对别人给讲情，你要给讲情要讲烦了，他啪一翻脸，也一样拿你试问，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为什么给他讲情？你说说，他和你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一路货色？你跟他是不是有扯不扯拉不断的关系？你们是不是都是一伙的？一律问罪。二哥，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
1: 再另外呀，这罗毅那脸酸呐，要翻脸比翻书都快。这话是真，要不然你说隋唐就是老罗家这帮人个个性子急，那说翻脸那比翻书快多了，说翻脸就翻脸，酸脸猴子，他们就这性格。秦琼一听啊，说那白显道啊，这个问题二哥好办，张公瑾说，白显道你别说了，那好，你一说。张公瑾就站起来，二哥呀，我说完了就完了。秦琼说，这就这么完了？
0: 对，
1: 我们这些天呢，接到信以后无招无赖，无依无靠，怎么整也整不出个头绪来，北平王是油盐不进，而且说翻脸就翻脸，这个人他最反别人讲情，知道吗？这个完怎么完？二哥，我今天就是有话直说，看上我租这个关帝庙没有？就这儿，愿意待北平待，你就住到这儿。

愿意游逛北秦，你尽情去逛，我这不报号，上边不知道。秦琼一想啊，我还游逛北平，我多大的心呢，我呀，我这一身的事儿，我还游逛北平，没吱声，只不过就是。张公瑾说：“你不愿意住，哪怕现在你就走，二哥，我就让你走啊。我往哪儿走啊，张公瑾？你愿意回山东，您就回山东，看我那老伯母娘，你的母亲，和我那嫂子，你那媳妇贾秀英，老哥哥秦安，这我都知道。好，好，好。说那不愿意，你回山西也行，你上哪去都行。”我派人送你们，就搁这顺义村绕着北平的外圈，我让你奔山东的余路，我够人送你，送上正道，我才把他们撤回来。二哥你看怎么样？哎呀，秦琼一听啊，这就这么完呐？啊，我问你，那我走了，那将来要追查起来，说天堂县这个发配的配军哪儿去了，谁去对答这个话呀？张公瑾说：“我呀。”啊，你就跟罗毅丁堂去，对，那不是害了兄弟你吗？那谁让我在妻子管妻责呀？你走了以后，我看你时日已多，已走出了不到一千，也有八百，再想追你，想拿你，追你不到拿你不着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找罗毅去。我就跟罗毅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来个配军，这个配军到了北平以后，我一时不审，溜了，他跑了，撵不上，找不着，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欺旨，你不服其责，这罪名在我张公瑾。白天道说还得算我一个，南彦平说算我一个，上西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尉迟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都站起来了。二哥，我们是哥十二个早都商量好了，北平王要问罪，我们是哥十二个异口同声全去。二哥明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这个我不明白，法不责众。如果罗毅你讲究一点人情，就我们哥十二个若干年来在北平府和你罗毅手下，别说可饮枪尖血，也别说数以恶马安心，也别说多少功劳，你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愿意罚你就罚，愿意打你就打，愿意杀你就杀，你酌情处理呀。人我们没抓着，跑了。秦琼一听，哎呀，我秦琼何德何能，但这事儿不行，听着这耳朵里暖烘烘的，脸皮上感觉春风拂面，哎，这个舒服。又一想，这事儿不行，这是个理解。人这一生交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我秦叔宝何德何能，在北平能碰着这些肝胆相照的弟兄，胜似手足啊！哎呀，兄弟，秦琼就站起来。懒凳往后一撤，坐地羊羔吃乳就跪下了，蹦蹦的叩头，哎呀，兄弟哈，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伟、唐万仁、唐万义、毛公遂、李公旦，这十二位兄弟，二哥给你们磕头了。虽说此事说不通，我能交着这样的好朋友，我秦叔宝此生足矣。说罢眼泪淌淌。那位说这么大人物老哭啥呀，那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啊。你说那不对，依我讲那叫媚道伤心处。人真感觉着激动大劲儿了，热泪盈眶。这就叫热泪盈眶了。大家伙把秦琼搀起来，二哥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嗨，我知足啊，兄弟们，这不行啊！我问问你们，我跑了，你们去，那我秦琼是什么人呢？人说我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

0: 说我领你们情，你们能有多少力量，你们已经使过尽了，让你们办的事儿这么严重，你本身能承担于百斤，就说你能拿动一百斤的东西，今天我让你拿几千斤的东西，那不是难为你吗？这就叫巧嘴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不是糟践人吗？兄弟们别往心里去，我也不能走，我要走了把这事牵扯大了，一追一大串了，一直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责呀，我秦琼跑了，人这两撇我还是不是就少一撇，我还叫人吗？我秦琼秦叔宝任让名在，我不让这人在，哪个是红毛，哪个是泰山呢、啊？说我秦琼走了，我就轻于鸿毛，人的不是猪狗不如，说我不走，我就在这盯住，那我就成了高山岩石之松，挺拔摧之，我能经风雨见世面，我也不能做那逃跑的河边湖旁之流，软软弱弱，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伪道必见，不是我秦琼干的，我干不了那个。说那二哥怎么办呢？我盯堂去，那不就北平府吗？兄弟们呢，有道是武将者不离刀枪，那早晚阵亡，一将成名万骨枯，我死于万马军中不也是如此吗？我就这个我自己的事儿，我不盯上去，我让别人给我淌汗喇子，我还是个人吗？你们再想，就这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巧舌如簧，这就叫舌战群儒啊！把这十二个棋牌官给说的，那眼珠子瞪的就像流流一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张公瑾、白显道、十二棋牌官劝说秦琼赶紧远走高飞，躲开这龙潭虎穴的北平。这个北平王是绝对不好惹呀，这个人软硬不吃啊，枪刀不入啊，你谁也好啊，在他跟前你说不了。二员外给我们写来的信，我们只能说俩字，抱歉加对不起呀。事情只能如此，秦琼告诉弟兄们，我不能躲，我也不能走，我要是走了，这些事儿要惊动了，能对得起谁呀？想我秦琼何德何能，自从咱

我卖了黄骠马以后，二贤庄就成了我的常客了。这二庄主总瓢把的单雄信拿我肝胆相照，跟我俩贴心贴肺呀。哎呀，我都无以回报。你说这赵九龄贪完人命，那单雄信对我，哎，认可倾家荡产，说白我这家花没钱了，花丑陋了，也得办这个事儿。因为啥？哥们儿朋友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岂能出尔反尔？我这些朋友啊，我上哪儿找我这些朋友去？如果我这儿悄悄地走了，案子要发了，让单雄信怎么想？让王伯党怎么想？让李密怎么想？李密为了我撵到山西太原呐，见那唐国公李渊，那不知道跟人家说多少下三滥的话，给人家磕头作揖呀、啊。为了我，他们都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七孔透龙心，甚至于都累坏了，六夜连肝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这些朋友个顶个的成吧，一个瘪子没有。秦琼想到这里，告诉兄弟们呢，你二哥我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北平王活阎王罗毅这一百杀威霸。兄弟们呢，有道是酒入喜肠千杯都少，那话不投机半句都多。咱们哥们千山万水，就在北平燕云十六州，咱们见了面，这该是何等的美事，忘掉那些烦恼。等咱们吃完了，明天张公瑾你就去挂号，你就说山西潞州府天长县来了一位配军，是山东历城县人，班头马快，什么什么什么，你如实回报，这就算你对得起二哥我了。你们别想了，秦琼自己把胆都给兄弟们一人倒上一杯，来，面带着笑容，人要是横下这一条心，心无杂念了，不去想那些事儿了，你那笑容也是自然的，慷慨大方，真是让人有一种敬佩的心理。就看秦琼啊，了不起，真是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谁不服？哪有不服的？这些兄弟一看呐、啊，二哥，这是兄弟们对不起你们。嗨，何谈于对不起呀、啊？二哥岂能不明事理呀、啊？这个北平王这等的苛刻，你们又拿什么办法去对付的？说情不行，论关系亲属没有，最大的一层亲密关系，你就是在他手下。当差听令，还说什么？我也是一个当差的人，我什么能不明白？我什么能不懂啊？我再说你们，我就是等于难为你们。我秦琼如何能如此做出这等的事啊？来吧，把那个悲观的心情都拿一边去，高高兴兴地陪二哥喝点酒，好不好？这大家伙啊，怀着一种啊内心压抑的心情，就和秦琼喝了两杯酒。这刚想要又说话，猛听得就这关帝庙的山门外马百威武铃响亮，这声音呢、啊、秦琼听不出来，这十二棋牌官全都能听出是谁来了，个个喝的是抖一耳蛋。哎呀，就见这个白显道和张公瑾两个人就站起来了。二哥，金家通关怎么着，咱们先到暗间里待一会儿，上那个暗室里休息休息，怎么着？这难道说青天白日之下有神鬼来了不成？你们有什么怕的？不行啊，二哥，不对，
是谁来了？谁？

来的这人，我们十二个是惹不起。那是谁呀？我估计呀，99%，罗毅手下第一个爱将，谁？杜毅杜文忠，他是罗毅的干儿子，还是中军官，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啊。说中军官比他们大呀，对了，中军辕门旗牌，他这个级别是这样的事的。现在正是酒兴要跟弟兄们喝点，但是秦琼这个人一看兄弟为难了，他不忍，这才叫敬畏他人事，不为己人忙。秦琼这个脾气性格就这样，所以随着张公瑾、白显道再加金甲同环进了二师，这几个人刚回来站稳，外边的门板啪一响，搁外边进来一个主。单之间此人的年龄26、27，头上戴束发紫金冠，正顶梁搭着一根芙蓉球鬓插英雄胆，就这脸蛋子，哎呀，这人挺丰满，说明这个人挺胖，就瞅脸就看出来了。这人呢，又微胖，又是丰满型，你瞅着他就好看，特别的好看。你瞅瞅这个人，身上穿箭袖扎金，下边蹲裆滚裤，脚上抓着虎的快靴，背披英雄长百花袍，腰沉佩剑，摁着这剑都，撩着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就进来了。进来一声没吱，就撒嘛，撒嘛是啥意思？拿那眼睛就搁这屋搜索，搜索一圈回来了，就站在桌子旁边。我说张公瑾呐，白显道，中军大爷，中军大爷，您老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到这个地方吗？能，那您哪儿去不得？您哪儿都能去。我到这儿来，我想问问你们，这天也没黑呀，这北平王老爷子下令是怎么下的这个擂台呀？打擂100天，今天是多少天？正好100天。这100天算圆满呐？对，那天黑了吗？还差一个时辰，差一个时辰。大胆！为什么差一个时辰，你们就把擂台撤了？你们就回来在这儿逍遥快乐，真是美味佳肴啊，山珍海味呀、啊！你们琼浆玉液呀、啊，北平城还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你们这棋牌官呢？你们这是太猖狂了吧？啊！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多么丰盛！哎，这酒，拎起酒壶一闻，哎呀，一股清香味儿！哎呀，你们会享受啊！你们为什么不到时辰就把这擂撤了？这张公瑾呐，刚想张嘴，白显道高手一拽他，我来。这啥呀？这个符纸是最会当，不让当头的搁顶上收一点窝边，有什么苛刻的话他接着，这叫黑白脸。白显道这个人就和张公瑾搁一块的时候干工作，他是相当会干呐。往前一进身，躬身一礼，哎呀，中军大人呐、啊。您也知道，就史大奈这个这肚囊这功夫哦，不错，这不是左六是咱们王爷，这不是同意让他100天立擂，完了没人打赢他，他不就当了辕门官了吗？咱们这个中军辕门旗牌不就丰满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我们哥几个寻思啊，左六也没人跟他打擂了，你差一个时辰呐、啊，就差吧，就当史大奈呀、啊，全部胜利，就等着北平王一句话干啥，封他辕门官呢、啊？咱们瞅着不也挺好吗？就这么回事儿，100天立擂，大获全胜，边敲金凳来到了这里，齐唱凯歌欢呐、啊。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笑语欢声。中军大人，这事儿还哪儿有点不对？

没什么不对了，伶牙俐齿，两行不乱之舌，挺能说呀，白先道你。哎呀，大人过奖了。石大奈，哎呀，中军大爷，你想说什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在北口一点的把别人拍死了，按道理是不是杀人偿命？是，中军大爷，你不单不偿命，打这么几天累，没人打过你，你是没遇着硬茬啊！你看他净这个刀实话，你要遇着这硬茬，没人打过你，山外青山楼外楼啊，三人行都有我师啊！我说你史大奈，你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吧，算了吧，就算为你庆祝，摆一桌可也行，可也行。你们怎么就不招呼我一声？哎呀，中军大爷，也不知你搁哪里忙军务。哎，这个白显道是真会说。就这杜文忠，史大奈呀、啊，我今天来，我就不回报王爷了，我也不声张了这个事儿。你这人情怎么领我的？史大奈说：“哎呀，中军大爷，你放心吧，打这往后，我史大奈这个人也是你的，我这条命都是中军大人的。你让我往东，我就不往西；你让我去抓鸭子，我也不撵鸡。别胡说八道。”这中军大人一没身，就瞅着这个桌子，这顶上这么些杯碟筷箸，你们今天不没有外人吗？哎呀，中军大爷，没有。你们不就十二七百官吗？没有。他就围着桌子拿目光咔咔咔咔咔干啥呀？一步一步挨着往前搜着杯碟筷箸。什么叫杯碟筷箸啊？就是接菜那个小碟筷子，就这些东西。你吃碟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十二个人够了吧？你们怎么预备这些吃碟啊？预备这些快竹啊？这史大奈往前近身，中军大老爷，你看这他不是这么回事吗？寻思就等等你，你要来了，咱们不就是一个不少了，不就圆满了吗？不对，史大奈下一激灵，中军大爷又怎么不对呀、啊？你瞅瞅这吃碟筷箸上，这顶上这菜汁儿，这吃碟里边这肉末，这分明就是你们已经在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们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正热闹，是不是？就在这时候，我这不长脸的人，我这局外的人，我是个不速之客，搅了你们的饭局呀、啊！啊，这怎么多出三个吃碟筷箸啊？你看，这就正好多秦琼金甲铜环吗？哎呀哈，这张公瑾、白贤道啊，那脸色就变了，那当时那眼睛、精神头和方方面面，就像那做贼似的。人没说吗？你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时候你心底有这个事儿，你没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那是有数的。哎，这俩小子往后一稍，眼球这么一交，杜文忠啊，啊，张公瑾，白贤道，哎，有，哎，有。那你怎么不如实回报？这不是十五个人的事儿吗？中军大老爷是，那是那人呢？人，那是我们的朋友。一听这中军大老爷来了，这玩意儿村野山夫，不敢在您面前万一说话粗鲁了，哪哪不中听了，再得罪中军大爷。你们的朋友，什么朋友？哎呀，过命的交情，多头之后八拜为交，这样的朋友啊，还八拜之交，还多头之后，还过命的朋友，说的真好听啊！就你们也配？有道是交。

0: 不遍天下有知心能有几人，你懂得那朋友怎么交啊？你能交着几个好朋友啊？要依我看，你们也就是只不过是酒肉的宾朋，你找他吃点喝点这行，一旦有个危难招窄，你想找他，那只不过就是掉头就跑，吃完喝完拍拍屁股抹抹嘴唇一咧嘴走了，这就叫酒肉的宾朋，你们听不听着？哎，听着了，中军大爷，明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你们也能交朋友，牙酸口臭，什么都不是。这十二棋牌官呢，就听这个别扭，说那别扭啥呀？心中话了，中军大人呢，你就比我高点，是我们顶头上司，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对不对呀？就兴你交朋友啊，我们的交朋友资格都没有，就我们的朋友都是酒肉的宾朋，吃喝行，一有事往后一哨，吃完拍拍屁就走，都是这个，未必，那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张公瑾呐，你那朋友是哪里人呢？中军大人，我那朋友是山东人。哦，山东人，嗨，你们呐，这一个他乡的人说不准呐。再说你们，我真替你们担心呐。你们能交好朋友吗？要论交朋友，张公瑾、白显道、南燕道、北燕平、上岐山、下虞山、唐万人、唐文玉、党世人、党世恒、毛公遂、李公旦，你们几个给我听着。你听中军大人咱们交那朋友啊，中军大人您也交朋友，您的朋友是哪儿的？我那朋友也是山东的。啊，你那朋友也是山东的，那你那朋友是官宦门庭啊，还是家里头这是什么白马红缨彩色心啊，还是堆金鸡一骡马成群呢？啊，我那朋友啊，那倒不是。要论朋友，我交那个是第一也是最正宗的。交朋友要提朋友的名，我告诉你，你得讲究卫生，得先谈谈身上的尘土，完了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哎呀，这真新鲜呐，你提提这朋友的名，得掸掸尘土，得洗洗手，净净面，漱漱口，这代表尊敬又卫生，听明白了吗？哎呀，听明白了，给我打点水去。哎呀，这干啥呀？一看这中军大人要提他这朋友了，给他打水去吧。水打来了，净面水，洗手水，完了以后让史大奈过去那鸡毛掸子，来给我掸掸身上的尘土。其实杜文忠这个人挺干净，身上哪有多少尘土，也就是作笔成样而已。完了以后漱了三口，这才是眼望着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方向胡同跪倒，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呀，大礼参拜。我那朋友，我好想你，我跟你，哎呀，这些年我无以回报啊！我不是我杜文忠忘恩负义啊，恩人呐、啊！我给你打去那些钱，你为什么都给我打回来？有的时候给我回一封信呐、啊，我还少惦记着点儿。老哥哥秦安呐、啊，也不知你怎么样了。老伯母娘二嫂啊，你们都怎么样？这伙人一听，这怎么这整哪儿去了？这秦安天底下有几个秦安？这二嫂这不知姓啥叫啥，这不能说。秦安那本是秦琼的家里的哥哥，那是他爹的名伶义子马童兼徒弟。没有秦安，秦琼能撑得起什么双锏大将吗？能撑得起神拳太保吗？水有源，树有根呐、啊。没秦安能行吗？这些人一听秦安， 炸耳朵。嗨，兄弟们呐，哎，棋牌官，你说人呐，要是时来运转了，这日子好过，有人心中话了，那不废话吗？你要背了运了，那你不就倒了霉了吗？有道是运去时黄金十色，那时来时铁都争光，谁还不是？你有钱了，才高羽壮，力大欺人，有钱能买鬼推磨吗？这是有数的。但是人要背运了，那倒灶劲儿，哎呀，那才叫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穷越没有，你说越有还越方便。大伙一听啊，你净唠这屁壳，什么用性？那一没钱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可不是不来倒霉了。我告诉你们，我原先不在北平，你在哪儿？我是个流浪汉，我是个走江湖的，我是跑腿的，因为我学会点武功，三脚猫、四面斗、五花炮、六面绳、七八团、打八八小开门、大小红拳，练过气功，我就来到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大街，我在那卖艺，人一倒霉，谁瞅你都那硌眼睛，硌眼睛，这话咋这么难听？人家都不乐意瞅啊。三老四少，打一拳踢一腿的弟子老师，有人给两个钱，没人就没有。我卖了半拉月，没挣几个铜钱，回店里头一住，一股急火，我就得了病。啥病啊，中军大人？假气伤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通过改革

0: 强化多边贸易体制，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世贸组织这份最新年度重点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梳理了多边贸易体制数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报告指出，该体制助力降低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贸易规模扩大近50倍，创造了更加开放、一体化且基于规则的全球经济。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创造巨大会议，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而由世贸组织主导的贸易合作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还帮助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发挥了促进和平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促进各方深化数字经济务实合作。与会各方围绕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数字产业、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近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传闻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着联系，并在履行职责。佩泽西契扬说，绝对不能让美国和以色列获知穆杰塔巴的行踪，美以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他们凭借技术暗杀任何他们想杀的人，然后声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轻易地为了一个人而杀死所有人。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内政部长哈贾尔，双方重点就加强安全、反恐、禁毒、打击非法移民、反洗钱和网络犯罪等领域合作进行讨论，并同意加强两国警察学院及人员培训方面的交流合作。尼日利亚高原州警方当地时间15号说，一辆驶往该州首府的巴士13号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武装分子乘摩托车截停巴士并开枪，7人当场中弹身亡，另有2人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共造成9人死亡。警方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并开始追捕枪手。此刻提示：疲劳无力、食欲不振、小腿抽筋等等，这些信号可能是在提醒你身体缺钾了。哪些人群是容易缺钾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爱出汗的人，长期大汗淋漓会带走体内大量钾元素，没有及时补钾，很容易导致继发性缺钾。其次是呕吐腹泻人群，呕吐腹泻会让身体缺水，体内电解质也会紊乱，造成大量钾元素流失。最后是体质较差的老人，老年人可能因为慢性病原因需要长期卧床且食欲下降，这样一来身体无法摄入充足的钾元素，很容易诱发低钾血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

0: 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展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2: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凡事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2: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0: 对
2: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0: 对，
2: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给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10000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10000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 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3: 对，
2: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未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给你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我们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0: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
2: 啊，
0: 还能保留一点警惕、啊、但有的时候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啊。这个时候可能
2: 无话不谈，
0: 对、
2: 啊，无话不谈，
0: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2: 嗯、
0: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2: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0: 这个、对、
2: 嗯、太有感触了。 嗯，
0: 嗯，您讲讲
2: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
0: 嗯，
2: 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0: 哦、
2: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0: 啊，
2: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是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0: 嗯，
2: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 出示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

0: 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1: 嗯，
0: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
1: 对，
0: 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呀，要顶格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1: 嗯嗯，是。现在哈、啊，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啊，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啊，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0: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个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一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 现代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嗯，是，所以说。

0: 那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这种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去选择。
1: 是
0: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1: 是是是，
0: 哎，这是跟我
1: 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0: 嗯，
1: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
0: 对，
1: 有的地方做的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
0: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1: 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啊。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0: 哎，对。
1: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把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0: 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你进去之后可能好多的专有名词你都看不懂啊，到底选择哪种加密方式啊，到底选择哪种传输方式啊，我想这些方面更别提你要把这个传统的无线路由器升级为所谓的智能网关，这点来说呢，最好请一些有技术能力的朋友啊来帮忙啊，来进行更为妥善的安全设置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是，一旦出现问题，感觉到，因为很多时候啊，被攻击的以后啊，遭遇到网络攻击、恶意攻击之后，它会有明显的迹象，比如说，突然之间，家里的无线网络变得特别缓慢啊，这就是你的网络被堵塞了，对吧？
1: 嗯，
0: 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是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行吗？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嗯，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
1: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

0: 你压在三方也没有用啊，是吧？
1: 嗯，
0: 但是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对，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它也有很强的算力啊，它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应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
0: 个。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的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务

0: 和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试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有，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它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什么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刀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啊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 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3: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4: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为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3: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4: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1: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5: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6: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7: 挺新鲜啊，
6: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7: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6: 今天
7: 刚过去的，
6: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5: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 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5: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8: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5: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他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他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8: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5: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9: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5: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9: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1: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 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

0: 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得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2: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2: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2: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2: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100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2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2件事儿和2个基因住得近这2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2: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2: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

0: 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加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核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0: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凌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

0: 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

市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十一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陆入海流，平陆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葛流。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5: 你好，主持人。
3: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四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峰0089、冠峰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四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四艘货船呢，其实是四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两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两艘货船呢，是冠峰0089和冠峰1800，这两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四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在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停靠，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四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腹地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0-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聊。

0: 了解到啊，就三大枢纽的这个咱们的洗地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卢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0: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卢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卢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滨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卢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汀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卢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项世纪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以及大家对平卢运河的新期待。仿佛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卢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卢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昨天的平卢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卢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卢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2: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卢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卢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卢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卢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卢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卢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

0: 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1: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核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核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核船迁驻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0: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迁驻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2: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迁驻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3: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

0: 一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

0: 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0: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0: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

0: 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你守国，我守家，靖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全县公安机关勤务模式暨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县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靖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你守国，我守家，靖远县新兵与亲人的双向奔赴，身穿戎装奔赴军营。又是一年入伍季，9月14日，靖远县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新兵暨家长见面会，为入伍青年们即将踏上的新征程表示祝贺和提前送行。新兵、新兵家长以及人武部官兵共同见证了这光荣的时刻。活动现场，家长与正在接受役前教育的入伍新兵相聚，共同见证他们从地方青年向准军人转变的重要时刻。通过面对面的亲情交流，有效缓解了入伍新兵对军营生活的陌生感和紧张情绪，帮助他们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同时，家长们也能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训练情况，消除内心的担忧和顾虑。此次活动通过凝聚家庭与社会对国防建设的广泛支持，让入伍新兵在亲情的鼓励和期许中，以更加坚定的信念、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后续训练，为顺利迈入军营、履行军人使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有志青年从军建功，热血男儿矢志报国，他们的青春即将在军营中闪光，为祖国强军事业贡献力量。为全面深化公安基层警务机制改革，健全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升街面快速响应、应急处突、治安管控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县域平安稳定防线，9月14日，全县公安机关举行 SPTU、CPTU 新型勤务模式暨警务站24小时武装巡控勤务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现场，警容严整，装备整齐，参战民辅警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随着指令下达，整装待发的巡控警力、巡逻车辆迅速集结就位，整套勤务体系正式投入实战运行，全面开启全县全域覆盖、昼夜值守、快速联动的新型警务巡控新格局。据了解， SPTU、CPTU 是我县公安机关立足县域治安实际，借鉴先进警务治理经验，打破传统警种壁垒，重构巡防警务体系的创新举措。新模式彻底打破巡警、治安、交警、派出所警力单兵作战、分散值守的传统模式，整合多警种街面执勤力量，实现街面接警、巡逻防控、交通疏导、纠纷调解、应急处突、便民服务、 一单元统筹，一站式处置，有效破解以往街面警务响应慢、联动弱、覆盖控、处置散等难题，大幅提升路面突发警情处置效率，真正实现路面事、路面办、快速结。下一步，全县公安机关将以此次勤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 SPTU、CPTU 勤务机制实战应用，不断优化巡控布局，完善联动机制，锤炼实战本领，常态化抓实24小时武装巡控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筑牢县域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苟三海参加活动。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

0: 福，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咱们说到顺义村打擂，金甲铜环这哥俩挨打了，擦烟抹粉，心里头不舒服，把帮手找来了。谁？秦琼、秦叔宝登上擂台，40个照面，20个回合，史大奈不敌呀，堪堪就要倒到擂台上。这一倒下，那你还有什么说的？那就算输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谁能救他？唯有一个人，那就是秦琼。急慌忙刺楞往前一窜身，脚尖一挑，他的肩颈穴，人家那个力道使的恰到好处啊，巧妙之极呀、啊。史大奈那是就着这么一点点的福利，挺身而起，说你秦琼这是干什么呢？把史大奈你撞倒了，辕门关不愿做官，1200白银，就这些东西都不在秦琼眼里。为什么他要拉史大奈一把？临财之念呢？史大奈这个人咱们得再重新重复两句。这书到最后18条好汉排名的时候，史大奈是最后一条好汉，排到第18呀。那秦琼那眼睛揉沙子吗？那看得明白，爱将之匹，临才之念，修好生之德呀。秦琼这人高就高到这地方，心胸大，度量大，看你是个英雄人物，那是绝对不跟你俩出下三滥的事儿。这一脚救了史大奈。为什么说救了他呀？这史大奈没丢脸，也没输，而且这辕门关你照做，你那1000雪花白银我秦琼不要，扑棱往旁边一闪身，跳到圈外。哎呀，这位擂主，哎呀，承让承让承让。史大奈蒙圈了，人家跟自己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那你史大奈应该如何？史大奈此时的心情，那15个流棍打水，那是七上八下，乱糟糟的一团，内心，哎，他不服啊。这时候秦琼啊，胆胆自己的英雄长百花袍，哈哈，朋友，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刚想要下泪，史大奈说别走，我说这位山东大汉，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都没报啊，你究竟是谁？别走，咱俩再大战300回合。史大奈这就有点不对了，他呀，虽然说你得有这份心思，我这100天我没败过，金甲铜环说的对呀，那你是没碰着硬茬，今天硬茬来了，要真打你这100天你过不去，那早就让你上台下歇着去了，现在为了给你挽留你这脸面，你还蹬鼻子上脸，正在这尴尬的时候，这个擂台的席擂口有扶梯，这个擂台两面有扶梯，这是搁那扶梯顶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跑上12个人来。这12个人，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大尾巴，官帽， 带着棋牌号杆，那真是健步如飞就来到顶上。头前这位年龄25、26岁，多高，9尺多往外，三庭接顿，白白晶晶的这么一个人。什么叫三庭接顿呢？就得这么形容。你看人这张脸长得哈，你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那个眼，你看看人家的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脸儿，长得干净利索，玉树临风啊。小伙子在招这庄，后边这个清一色都是招庄的，12个人上来了，一字排开，就在这擂台西边，也就所说在史大奈的前边，站在这个位置上，各顶各，那都是二女元翻，双眉紧锁，盯着秦琼啊。秦琼一看这上来这些个当差的，自己是干啥的？自己明白，自己是搬头马快，抓差办案。一看这些人，那跨马服、绿裤子、腰刀，哎呀，都戴着大尾巴官帽，就在北平这地方，了地嘛。就拿咱们现在话说，市局来了，北京市市局的，你不感觉这毛骨悚然吗？此时的秦琼把脚步定住了。史大奈那脸呢抽抽着，就这一切的节目怎么跟秦琼打仗，都让这几个人看到眼里，记到心里了，心说史大奈你败了。但是败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他们不是不说，史大奈身后有一位坚硬的靠山。谁是这个靠山呢？北平王活阎王罗毅呀、啊，这罗毅就算看好这史大奈了。为什么让人说想个主意，打伤你，你自己接先生请大夫，这得花钱吧？说打死你白打，你活该，你倒霉。说是没怎么着，没怎么着，你擦烟抹粉儿，你这个插红绿花就敬业的照顾你，磕碜你，让你游街示众，当众讲演，我不应该打擂，这是为什么呀？这一切都是为了史大奈着想，你尽可量别来打了，就这么轻松的度过100天，这史大奈就归北平王调遣，在他手下听令当差，封个官是辕门，官品是四品。哎呀，这几个人他敢说吗？

这只能是极力的维护北平王的意思，就这罗毅。这十二个人为什么站到史达代面前呢？怕就怕他们再二次伸手，这两个人要伸上手，那是半斤八两啊！别看史达代败了，但是来讲，立领头不绕秦琼差哪儿去。再另外就是功底路数招数没有秦琼那么巧妙，来的那么快，那秦琼叫神拳太保啊！诸位啊，宁清隋唐那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谁呀、啊？秦琼啊，马踏黄河两岸呢、啊，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呢、啊，那是有口皆碑呀、啊，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输就输到秦琼这神拳太保跟前，史大奈不磕碜，在大隋九省要玩拳脚，没有一个是秦琼对手的。说那十八条好汉，那是比例的，谁的锤沉，谁的招数好，你说那个跟这个不搭边，就单论拳脚，史大奈输的值。咱们闲言少叙，就见这十二个人上来以后，白白净净这个脸，这个头前这个摁绿裤子腰刀，他跨出队伍往前一近身，双手一抱案，躬身就是一礼。哎呀，秦琼顶礼相还，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诸位，我说对面上这位黄面大汉，我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哦，这位军爷，你想问什么？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家住山东省？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济南府历城县，是不是？是，军爷，是。你在徐有德手下听令，当的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是不是？是，是。另外我还知道你家住历城县太平大街，专诸小巷，对不对啊？秦琼机灵灵打个寒战，倒抽一口冷气，往后退了一步。不必不必，我没说错的话，你八成就是那位马踏黄河两岸，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秦叔宝，对也不对？哎呀，军爷，您说的字字是真，正是小差秦琼。哎呀，说到这儿啊，见秦琼承认了，这个人往前一近身，抓住秦琼的大手，四只手握到一起都直嘚瑟呢。二哥慢，你管我叫什么？二哥你稍等。就见着人，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说罢个腰间掏出来了，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喷撕开了封皮，这个信瓤拿出，二目一卵，明白了，其实这封信和原先那封信是一个意思。善兄信就是为了怕原先那个丢失，怕把事儿耽误了，给来两封信。这里边主要的意思就是一个，什么呢？信中就告诉张公瑾弟弟，你想千方设百计，一定要在燕云十六州北平府给我运作好，打点好疏通关系，要为咱们的二哥秦琼保护好身体呀，千万别让秦琼受罗毅那一百杀威棒了，就这意思，别的没有。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这个搭链里，往这一坐，来来来，坐坐坐，咱们喝茶。这金甲铜环呐，不客气了，这回由二哥照着这方面呢。站起来了，我说齐派官呐，我有一事不明，你有什么不明的？北平这个地方，这国法王章好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